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案内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受到印尼一侧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布拉欣已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捞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早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候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过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做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关责任，菲方也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2点，跌幅0.51%；标普500指数报7719点，跌29点，跌幅0.38%。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温度

0: 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算耐。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儿童歌曲，不过呢这个版本是零点乐队所翻唱的版本。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首内地的儿歌。

听完了零点乐队所翻唱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听原本这首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荡起双桨。本来是一首非常舒缓的儿歌。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民歌，我们接着再来听到台湾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也是轻松舒缓的曲调，刘文正所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

早间的8:18，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提醒你呢，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温度倒不是太高。今天呢是个吹微风的天气，在接下来的几天呢都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也会有几阵骤雨的天气。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不过呢，提醒到你，有两个热带风暴正在集结形成当中。接着我们一起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汤宝如，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他呢是用他的那种比较清甜和细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歌，也保留了原作甜蜜轻松的恋爱氛围。那么这首歌呢，也是90年代宝丽金怀旧粤语歌的代表性翻唱作品之一。

连着听到几首合唱或者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这首歌唱一首好歌，关淑怡和谭咏麟。接着来听到也是男女对唱的歌，梅艳芳、伦永亮，心仍是冷。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这首歌《原来的我》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一首翻唱自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作品的普通话流行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在1985年。早间的8:4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这首歌《被遗忘的时光》。

这首歌来自于彭羚，那在粤语当中呢是一枝花，不过呢他出了一个也是国语的版本，叫做给我一段仁爱路，我们再接着听到这个版本，依然是彭羚所演唱。

好了，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在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于凤飞飞的《追梦人》。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待会儿回来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黄冈。

0: 是否能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表示如果可以顺畅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时透露，正在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便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更多时间。郭俊峰表示，估计开通初期可能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长已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多名退休人员。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了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向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及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受到印尼一侧的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也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捞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早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2点，跌幅0.5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29点，跌幅0.38%。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零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联合高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宠物零食吃太多容易导致肥胖，到底摄入的准则是什么呢？怎样避免零食会成为宠物的负担呢？让注册兽医李道荣告诉我们。
3: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 10%。 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干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芝士给猫吃，哦，很好大姨，那么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5倍以上。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621金曲专门店，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刚才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啦，陈百祥所演唱的《一生何求》。那么这首歌呢，发行在1989年，改编自王杰的国语歌曲《惦记这一些》。据说呢，是陈百祥在出租车当中偶然听到之后，就主动争取了粤语改编的演唱机会。621金曲专门店，在早间我们依然来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它是个国语版本《大地》。

在 Beyond 的大地之后呢，将会送上的这首是来自于林志美的一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粤语老歌《从前爱我》。

这首歌内地歌手那英的原唱《梦醒了》，不过这个版本是他和好友王菲的一起的合唱。不一样的梦醒了。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在这首陈丽斯的粤语老歌《明星》当中，继续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我们边走边听，一起来听到这首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里继续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边走边听。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这首歌呢算是她的经典代表作，也是曾经走红的一部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呢很有趣，

之前我有说过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刘若英呢，用温暖略带孤独感的嗓音唱出了很多都市人的心声。早间的9:52，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流行和经典一起的演绎，两个歌手周杰伦和费玉清一起演唱的《千里之外》。

好啦，时间指向了节目的尾声，9:56，很快要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这首歌呢，也算是梁咏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流行金曲，发行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他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很多不懂粤语的人才知道，原来中意的意思就是喜欢。OK， 那最后的时候呢，送上这首歌。晚家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广播道的上空向你说一声拜拜，我们在下周再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

市政报告则是聚焦具体的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

0: 进驻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北都大学城等，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和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入境处事务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的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他表示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时透露，正在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主通道成功和准确地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的方法节省了很多时间。郭俊峰表示，估计开通的初期可能每天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的人手以及聘请百多名退休人员。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之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袭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之内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3: 老师 好。
1: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0: 九月五号星期六的上午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
0: 今天有一个规定
2: 是什么呢？
1: 对
0: 对，
1: 我们早两天见面的时候呢，
0: 我们就是商量，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踏入九月了，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节目质量，
1: 也需要有一个新的要求。
0: 要求
2: 是什么东西呢？
0: 就是从今天这一集啊，我们不允许有任何的那种助语词。
2: 哦，可以啊，
0: 你刚刚这个就算
2: 是针对我的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
1: 因为那个助语词呢，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助语词拿来干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希望给听众，就是我们严格要求自己、
2: okay.
0: 给听众更好的那个广播收听体验、啊、所以今天所有那种
1: 哇哦
0: 哇哦耶不许，
2: 这个哇哦不算是助语词吧，这个是一个惊讶词吧，
0: 那不要分，如果你是哇哦就 OK，但是哇哦
2: 哇哦的哇哦有什么分别呢？
1: 而且要看放在什么地方，
0: 对，就是
1: 有一个比如说稍后我们比如说有稍后有一些学校呢就讲哎，如果是讲那个活动哇好厉害，就说哇哦 OK， 但是呢如果是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东西就哇哦，
0: 就是看你是真的是 for 惊讶还是 for 你纯粹想压时间，我们不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
2: 现在拿出我的小戏本出来然后就是骂大家有多少个哇哇、啊
0: okay.
2: 不是只有我 OK， 你们也有哇哇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不是针对你、
2: okay.
0: 是针对我们节目组，我们决定在九月提升我们的节目质量，
1: 对
2: 是的，
0: 对
2: 的，今天九月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因为隔壁有很多的九月开学的学生在旁边，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每一次呢都是要突破我们那个
0: 直播室的人数上限是吗？我今天在隔壁我真的是惊讶，我说哇哦这也太多人了吧，
2: 其实城虫会不会不知道会不会落在下面那层这样呢？ Anyways
1: 今天是厉害的，因为呢AI 那个主题其实是伴随着我们整个 STEM 的节目，
2: 是的
1: 大概是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个新的全新 AI 的比赛，那请到他们的主办单位啦，协办的单位啦，然后呢参与的学校跟同学们呢一起上来。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STEM 总动员。

0: 是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
1: 嗯，那今天呢，刚才就说我们有一个全新的 AI 的比赛，就是 AI Astron 太空 AI 挑战这个比赛呢，今天会介绍给大家的。那今天在首先在我们直播室呢，就有那个主办机构，就是六十拼的郭华清小姐。朱迪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3: Hello。
1: 另外还有那个合办的单位，就是有陈俊敏副校长。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1: 那你自己有两个身份，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两个身份是什么？
4: 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天主教喇沙会张振兴伉俪书院系负责学语教嘅副校长。
1: 嗯，
4: 咁另外咧都本身都有另一个身份咧，就系香港电脑教育学会，咁通常我哋叫 ACE 啦，咁就系电脑教育学会嘅副主席，系啦。
1: 嗯，那就是跟六十篇呢，就是合办这个比赛。那讲讲呢，这个 AI 阿爽太空 AI 挑战，那请朱迪跟我们讲讲这个比赛是玩什么的呢？
2: 好，咁咧我系代表六十篇啦。咁今次咧好荣幸就可以同到即系 A 社会同埋合办方嘅学校咧，以实体形式去进行今次嘅 AI 申请嘅比赛嘅。咁我哋六十篇咧就会提供一个 AI 平台。
1: 嗯，
2: 咁學生咧就可以用中文嘅工具，例如 DeepSeek 或者英文嘅工具 Perplexity 去進行佢寫佢嘅 prompt 嘅。咁然後咧就我哋嘅即時嘅系統咧就以關鍵字同埋圖像嘅相似程度作為即時嘅評分。咁獎項咧你會見到主要咧就係以以語言為主咧就叫做外星語言獎嘅。咁以圖片咧我哋有三條嘅圖片題。咁如果學生生成嘅圖像相似程度越高咧，就會得到太空 UFO 影像獎。咁，
1: 嗯，
2: 我哋有分個人獎啦，同埋團體獎嘅。咁嚟緊我哋嚟到現場咧，就會係一間小學，佢所有嘅分數加埋總分最高，就會係外星 AI 母艦獎啦。
1: 嗯，所以呢，本身呢，這個比賽是一個新穎的比賽啦，然後獎項方面呢，也是挺新颖的。
3: 我听出来就是外星语言跟外星最相似的那个图片是怎么赢到的呢？因为外星玩我都好叻噶，即系我点样做咧？其实，
1: 那呢个就是提示词。
4: 嗯，我谂喺最初我哋去倾嘅时候咧，咁都好开心啦，就有即系六十篇佢哋都有个 idea， 都想搞一啲

0: 嘅比賽，咁而當中咧，過往佢哋都有好多都係同一個太空科技啊，或者我哋都香港本身都已經有太空人啦，咁一啲唔同嘅嘢。咁當然咧，我哋舊年喺嗰段時間搞嘅時候咧，其實係完全唔知道有正式嘅香港太空人嘅。咁但係都當其時我哋都覺得有好多我哋國家嘅一啲火箭升空啊等等，其實我哋都想有啲咁樣嘅相關。咁但係咧。最大問題係咩呢？就係即係自己作為學會嗰邊，我哋去傾嘅時候都話：咦，可唔可以有一啲係有啲突破呢？其實因為當其時啦，即係我諗舊年或者如果大家有留意啦，我自己會咁睇嘅。學界咧喺2024-2025學年咧，大家對 AI 係一個觀望嘅態度。舊年2025-2026學年咧，我哋會見到學界已經開始係擁抱緊 AI 噶啦。咁當然啦，嚟緊2026-2027學年開始，我哋見到教育局都有好多唔同嘅關於 AI 嘅一啲訓練啊，甚至乎可能講緊全民 AI 噶啦。咁但係咧，我諗突出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最初我哋學會去搞好多一啲 AI 比賽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好多唔同嘅機構都可能係用一種叫網上嘅比賽形式。佢哋未必話限住要有指定嘅平台，因為大家都知道用 AI 生成好多唔同嘅作品，其實都有好多相關嘅比賽。咁但係喺我哋傾嘅時候咧，我哋都幾在意一點嘅，就係話，咦，有冇辦法係可以令到成個比賽咧，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嗰個含金量，又或者個價值會更加大咧？咁當然另一邊雙咧，都要吸引到一啲我哋叫做學校去參與嘅。咁點樣獨特咧？咁坦白講嘅，我諗如果舊年嘅話，我哋會見到其實好多啲中華文化啊，或者好多一啲我哋中國嘅藝術嗰啲設計啊嗰啲嘅比賽咧，其實好多好多。咁另外另一類嘅咧，就係可能係一啲關於香港嘅。咁當用太空做一個嘅主題嘅時候咧，所以點解頭先大家聽到啲比賽嘅獎項咧？都改個名都好獨特嘅，係啦。咁但係咧，當我哋傾嘅時候，我哋嘅做法就係諗，咁樣嘅話咧，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先用一個線上嘅初賽，一個線上網上嘅方式去比賽，然之後再有一個實體。咁但係一傾個實體嘅時候咧。呢度咧就有啲難度啦，因為過往咧我自己學會嗰邊咧同好多唔同嘅機構或者公司合作咧，曾經即係我諗一年前度咧，其實都有啲公司就話：，我哋不如自己寫一個程式，去做一個嘅我哋叫做網上嘅評核。因為我哋咧我仲記得第一屆某一個比賽舉辦嘅時候咧，我哋係收到成兩三千份嘅學生作品嘅，係非常之多。但問題就係話呢二三千份嘅學生作品，我哋點樣去公平地去評審？而再帶落去到我哋想要有呈現嘅一個實體嘅決賽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嘅難度。咁咧都好高興咧，當我一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六十篇咧就已經二話不說就話，佢會有啲方法，亦都有一啲嘅可能我哋叫做諗法咧去做啦。咁但係我就強調一點，我話嗱，咁但係去到要有實體比賽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公平性嘅。個公平性係點咧？咁我自己都用翻我哋自己學校啦，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抗禮書院嘅場地咧，我哋就去提供。咁我哋嗰日咧都用咗學校禮堂咧，係去提供翻咧係每個學生一部我哋學校提供俾佢指定用嘅電腦。咁呢個其實背後有啲公平性嘅，因為如果你話生成式圖像嘅話咧，其實第一可能有啲會用到雲端服務啦。咁但係問題係部機本身嗰個效能咧，其實有時都有啲影響性嘅。我哋就想將呢一啲嘅 factor 咧係移開咗。咁不如等六十篇嗰邊講下咧，其實喺個評審嗰方面咧，佢哋都遇到啲挑戰同埋都幾有趣嘅。
1: 好啊，麻煩 Judy。
2: 好啊，咁咧可能咧参加者咧未必会见到主办方背后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嘅。咁我哋创办人咧首先要做一个 AI 生成比赛啦，同埋听咗即系 Jimmy Sir 嘅意见之后咧，其实系特登揾人咧喺澳洲咧抬咗一部NVIDIA GPU 嘅 AI 电脑嚟香港嘅23KG。咁我哋 set 好晒所有嘢之后咧，就要博通 API， 令到大家用同一个图像生成平台。咁但系我哋初头去谂呢个比赛时候，大概可能系俾100-200嘅学生同时使用噶嘛。咁所以我哋之前咧都去咗两间学校做一啲嘅测试，究竟同时使用大家要等候几耐，同埋要减几多，即系所谓代币系啦，要减 token， 究竟够唔够用啦？咁做晒两轮测试之后咧，都好感谢两间学校嘅支持啦。做咗两轮测试冇问题啦，咁然后就提早两星期开放俾参加学校去做练习嘅。最大嘅挑战解决咗啦，实体嗰个大脑 AI 大腦已經在度啦，咁就到評分咯。
1: 嗯，
2: 咁評分我哋嘅同事咧，就又要計，又要去睇究竟佢。

0: 寫中文或者英文的提示詞，究竟個關鍵詞是乜嘢？
1: 嗯，
0: 咁另外就圖像要做比較。
1: 嗯，
0: 我哋出三條個題目不能過深，亦都不能過淺喎。咁，嗯，所以我哋調適咗。即係一段時間知道，啊，哦，應該係做人像啊、物件啊，定係仲要同太空主題有關？咁，
1: 嗯，
0: 因為我哋係即係太空中學組太空比賽編程嗰個比賽嘅主辦方，都做咗五年啦。咁，嗯，所以我哋攞咗少少心得，不如套用喺小學組嗰方面嘅。咁跟住我哋亦都有同時寫咗嗰個計分系統之後咧，咁，內部做測試，現場都做到咧，嗯，就係，是，有少少令我哋驚喜，
1: 哦，
0: 因為嗰，那個即係，就是，即時嗰個評核平台咧，我哋做完一次現場嘅計分啦，咁然後我哋都會抽查，因為 AI 唔係100%係完美嘅，咁，
1: 嗯，
0: 我哋抽查完之後發覺，誒啱喎，咁，
1: okay，
0: 所以就三分鐘之內可以當日公布同埋當日頒獎啦。
2: 呢度係有少少嚇親嘅，因為最初咧，當同佢哋去傾咧，即時進行呢一個嘅喺我哋叫實體嘅比賽嘅評審嘅時候咧，咁頭先我哋都一路有強調一點咧，就係，是，同過往好多學校嘅生成式 AI 圖像比賽唔同嘅地方係咩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好多比賽都係話啊，學生可以利用 AI 做工具，咁，咧就去生成一啲嘅圖像，而個圖像嘅要求咧，可能只係迎合某一個主題為主。過往我亦都有搞過一啲比賽咧，可能係希望佢哋用譬如一啲漫畫，譬如四格漫畫等等。咁，嗰個年代咧，就可能要學生識得喺嗰個 prompt， 即係我哋講嘅提示詞入邊咧，要去控制嗰個角色嘅一致性。即係話嗰三四幅嘅圖像咧，係要有個連貫嘅效果，
3: 風格也要一致。
2: 係啦，咁，嗯，但係最有趣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而家啲 AI 平台越嚟越犀利啊！即係你落個提示，可能已經幫你出咗四張圖出嚟添嘅。咁，嗯，所以其實呢一類比賽咧，我哋都已經較為少去舉辦嘅。咁，
1: 嗯，
2: 反而今次我哋想做嘅嘢係咩咧？其實反而唔係去評審嗰幅圖有幾靚。因為頭先講緊個評審系統，我諗最重要一點係咩呢？我哋其實係透過學生去玩一個我哋叫做好新嘅一個工具嘅底下咧，係讓佢哋感受得到咧，係背後嗰個點樣去用 AI 嘅工具嘅一個我哋叫做技巧性而嗰個提示。因為坦白講，成個提示詞咧可以用中文嘅提示，亦都可以用英文提示。咁學生咧，佢哋會可能現場即刻落咗個中文嘅提示之後，又會再揾可能有啲其他工具去將佢翻譯翻做英文嘅提示啦。咁，但係我諗好重要一點就係話，佢要對於文字嘅掌控能力，呢個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考核點嚟嘅，即係話現場三條題目，每幅題目都係一個唔同嘅圖像，圖像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係角色，可能係衣著，可能係擺位等等嘅效果。但係學生點樣好精準地話俾 AI 知？你要生成到我想有唔同位置擺唔同物件或者唔同嘅內容嘅時候咧，呢個正正係個技巧性，係啦。咁頭先我話我有少驚嚇嘅地方係咩咧？第一就係學生嗰個能力同埋個參與度好犀利啦。我諗第二個驚嚇就係話喺六十篇佢哋作為一個我哋幫手喺後邊支持個技術嘅一個機構咧，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最初我哋傾咧，我哋要有兩手準備嘅。嗱，坦白講，學校去支持得去做一個我哋叫做合辦單位咧，除咗我哋提供電腦之外，我哋都担心现场个网络问题，系咪？另外唔单止，我哋都担心就系话，咦？如果你话利用 AI 去做一个批改嘅时候，咁你个准确性系点咧？咁，当其时我哋就要求咗六十边就话，第一要有两手准备 ，touchpad worst case 有问题出现嘅话咧，我哋点样去现场去批改学生嘅提示？系啦，
3: 冇错，人手
2: 冇错。咁，
3: okay，
2: 所以我哋第一有预留足够嘅人手喺，
3: okay，
2: 后边去做一个支援啦。另外第二嘅當然亦都有提示之餘，亦都個圖像，我哋點樣去圈低一啲邊啲嘅 key point 去人去處理啦。咁但最有趣嘅就係原本我哋諗住最 worst case 咧，可能要用三小時嘅時間去做呢一個嘅評審。
4: 最 worst 都係三小時嘅啫。
2: 係啦，係啦。咁但係係有足夠嘅人手要去準備啦。咁到後尾咧，我哋一路做好多測試，我哋開始有啲信心啦。咁我哋就諗，三十分鐘內可以嘅。咁原本我哋真係預咗。成個比賽實體嘅比賽咧，係中間要有三十分鐘嘅
3: break，
2: 係啦，而由我哋學校安排一啲活動咧，俾嚟到我哋學校嘅一啲小學啦嘅學生咧去參與嘅。咁點知咧？當我呢頭啱啱講話嗱，開始應該可以評審咯。咁跟住我話嗱，如果你哋評審搞掂咧，就通知我啦。咁樣咁我就過翻嚟啦。咁樣等等，
3: 搞掂。
2: 點知轉頭係啦，我應該去到個門口咁上下時間咧，佢哋就話已經 OK 咗噶啦。不過咧我哋要三分鐘時間。個三分鐘時間係咩咧？係我哋人手再做複核。OK， 咁當然人手再做。

0: 复系一种好简单，我哋一啲嘅 critical point 嘅一啲 double check 啦，即系等于好似我哋自己作为老师或者副校长，我哋有多时都做所谓改卷咧，我哋去评分嘅时候，我哋都会有啲 double check 嘅。咁通常都系攞可能最 top 嗰几位啊，又或者可能中间嘅中位啊，或者
1: 抽样
0: 系啦，咁我就抽样形式去再 check 一 check 咯。咁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
1: 这次呢，这个试点的比赛呢，你们就有三所的学校去参加，比如说。他大概参加的同学有多少呢？就好像刚才陈副教授说，如果要人手改的时候都挺花时间的，总共参加有多少同学呢？
2: 我哋呢个平台，因为个比赛就係五月发生嘅，咁我哋就预咗其实无论几多人参加呢都限咗係100人嘅
1: ，OK，
2: 咁所以户口100人啦，那个评核平台都系以100人为基数咯。
1: OK， 那所以呢就是很顺利的，因为这次是第一次举办嘛。那其实他们不讲呢，也不知道啊，原来背后有那么多的功夫。那稍后呢，我们会出现呢，就是参加的学校啊，他们也会，比如说有老师分享啊，而且我们最重要是知道同学参加之后。有什么他们觉得好玩的地方啊，难点啊，还有学习到的地方，那一首歌之后呢，就请他们出来了。

0: 郭小姐还有陈老师的分享的，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忘了，我们这个场子一下子就
1: 忘了
0: 因为人多嘛。
1: 对，
0: 那我们先请他们依次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那我们是请到来自优才杨英有地书院小学的老师啊，跟同学。那我们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啊。
2: OK。
3: 咁我就係嚟自優才楊英有地書院小學部嘅 STEM 嘅統籌主任啦。咁我就係陳漢橋主任。其實我同時有教小朋友嗰個科學及創意科，係我哋校本課程嚟。
1: 厲害！好，那我們請所有同學也逐一介我自我介紹一下啦。
2: 好哦，第一位是你是誰呢？
4: 大家好，我係優才書院嘅徐希如，好開心可以出席今日嘅活動。嗯，
2: 好，下一位。
5: 大家好，我係優才書院嘅蕭明生，好榮幸可以出席到呢個活動。
2: 嗯，好開心。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优才杨英有地书院的黄丽晴，我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接受采访。
2: 我也很开心，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怡，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访问。
2: 真的很开心哦，下一位。
8: 大家好，我是黄思雨，我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接受采访。
0: 等先，等先，我停一停先。大家啲台词有冇机会真系转一转？每个人可唔可以真系发挥少少创意？
2: 唔
0: 系，系啊，即系如果真系冇就散啦，真系不要紧。我已经听了四遍了，
2: 我有帮补少少噶。
9: 今天来不高兴啊！
0: 我已经准了，我的 OK 两遍 ，OK 三遍。下一位要讲就讲新的 OK。好，下一位。
10: 大家好，我系杜千荣，读优才杨英有体书院，好开心可以嚟到呢。
0: 准讲呢句，
9: 但是他次序有
0: 也不准，
2: 他有加了一点的。我下一位，
11: 大家好，我是优才小学的高乐林，我是六年级，很荣幸参加呢今次呢个比赛。
0: 我最后一句帮我省略咗佢，系。
2: O K，
0: 佢未讲完，佢未讲完，系佢今次。
11: 今次比赛学到好多嘢，
0: 非常好。
1: 还有这边一位，
0: 好，这边还有一位。
12: 大家好，我叫黄乐林，我由初小就已经开始接触 coding 同埋 robotics， 暑假的时候仲参加。
0: 等先，你系自我介绍定系你已经要开始你个 speech 噶啦？
1: 你先自我介绍。
0: 介绍完了先。
1: 你来一个自我
0: 自我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黄乐林，我系嚟自优才杨英有体书院嘅，好开心可以今次嚟接受访问。
1: OK， 那我们跟
0: 老师。老师，等先，老师，你刚刚说你是那个校本课程教什么那个创意？我听到是不是有创意？
2: 有听得出来，老同学们有创意成分在吗？
0: 老师，我觉得那个创意的部分需要
2: 加强一些吧，老师。我不是要 judge 你哦，可是可以分享一下，平时同学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也是这样的吗，同学？
0: 老师心想，我刚刚早知道不要这一句，能不能剪掉？
2: 老师唇都咬到破鞋了，已经是。
0: 而且老师是先讲，我是负责那个学校创意，然后 OK 把讲释完。老师，你有
1: 问其他的？
0: 问其他的。OK， 把那个场。
1: 学长，今天呢，你们是参加这个 AI 二选太空 AI 挑战的其中一所学校了。那一开始看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之前你们学校教 AI 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其實我哋嗰個 AI 就唔係單一個科目去做嘅，咁雖然我自己就主要係 STEM 嗰方面負責一啲科技啦、科學及創意啦，咁其實都講下啦。其實我哋創意科咧加入佢係有好多思維工具啦，咁可能佢哋學嘅思維工具有啲接近，咁同埋佢哋係我諗主要係好有禮貌啊，咁佢哋係亦都好尊重今次嘅場合。所以其實他們都想借這個機會去多謝大家，謝謝。因為其實我再講翻啦，我哋個 AI 個學習咧，其實我諗都係近呢兩年係好快嘅轉得，因為一開頭其實我哋個 AI 可能都係老師用為主嘅。老實講，我哋就老師會準備一啲教材啊，跟住準備好多活動。咁到而家我哋已經係可以寫到啲程式俾佢哋去學習，甚至我哋同學仔自己都可以做到。咁我哋都有喺科學及創意科入面咧，叫同學去生成一啲圖片嘅，因為有啲實驗其實好難明噶嘛，即係佢個太複雜啊。咁我哋就想去用一啲簡單線條啊，咁去解釋一個科學原理，咁嘅同學都有去訓練到嘅。咁後邊佢哋有啲就覺得不如整有一個 games 咁佢哋去玩啦。後邊我仲有教啲家長去做一啲温習小遊戲。咁我哋大致上其實科學及創意科就用到呢度咯。
1: Okay.
3: 其他科其實個學習模式我諗都唔使講太多，因為都主要係同學係一個好互動性高啦，佢哋好參與度高嘅一啲活動佢哋去進行咯。
1: 那我聽你這樣講呢，就是這個比賽其實你們以你们本身教学而且同学的能力上面呢是完全能应付，对不对？
3: 我觉得其实又不是说完全个个一下

0: 接觸都得嘅。我諗最重要係鼓勵多啲佢哋去嘗試，呢個係我哋科學科成日講嗰個探究嗰個元素，因為你唔第一次試，你就唔知道個結果係點。其實有啲同學試過改二十次先至改到去一個即係比較即係貼近，
1: 能夠接受自己接受的這個情況。
0: 咁但係我自己都好 impress 嘅，其實頭先有個黃麗晴同學就係佢上年咧即係做一個實驗模擬器嘅時候，佢就真係同我講，我做到 version 二十。幾啦？我話嚇咁你都即係想做得更好啊！咁我覺得首先同學係追求一個高質素嘅，咁第二就係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完全唔會放棄，好好識得堅持啊！即係我好中意佢哋呢一個嘅精神啊！
1: 嗯，那你們學校呢，其實是得到這一次比賽的一個叫做外星 AI 母艦獎。那当中呢其实是一个团体奖来的嘛，那也是一个厉害的奖项呢，因为拿到这个奖项的话，那同学呢就分别有一些感言啊，或者是在当中有一些心得，那我们请徐同学先开始啊。
2: 我拿到这个星际 AI 荣誉奖，我觉得很开心和很惊喜啦，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 AI 生徒比赛，我哋需要喺指定嘅时间入边俾 AI 指令，需要尝试完全复制大会俾嘅图片啦。咁呢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所以我攞到呢个奖觉得好开心。咁攞到呢个奖都鼓励到我继续学习同埋探索 AI。
1: 嗱，但刚才讲的那个我介绍那个呢是团体奖，但是刚才同学所讲的他是另外再拿到一个个人奖，所以是厉害。
3: 是生成什么图片呢？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形容一下
3: 啊。
2: 我记得第一张图好似系一只猫喺太空嘅相啦。
3: 嗯。
2: 我唔系好记得第二，哦，记得啦。第二张系一个女仔喺一个菠萝好多菠萝嘅植物嘅花园入边。
4: 等一下，你这个是有 storyline 嘛？
1: 能够打到这个出来
4: 吗？即是我要有一个小女孩
3: 在
4: 菠萝
3: 里
4: 面。
3: 等一下，这个是怎么生成的？可以即是方便比啊，即系菠萝很多小女孩这样嘛
4: ？Pineapple，many
3: many garden 咁样这样嘛？
1: space 啊？
3: 怎么样呢？可以教我们嘛？我们真的很差。
2: 咁就讲，首先讲下个人物啦，可能系一个女仔。咁就講個地方，形容可能有好多粒好多菠蘿喺隔離啊，之後佢著住啲咩裙，再慢慢形容下咯。
1: 哦、你呢個提示詞會不會是中文嘅菠蘿車？然後它是菠蘿車啊，即係就施工一個地方，但是那個 AI 就認了，那個就菠蘿，因為它分不到菠蘿車跟菠蘿。
3: 好難，我識菠蘿扯呢個地方應該
4: 我唔識啊，
3: 係咯，
1: 我識。
3: 你會寫什麼東西呢？跟教大家嘛，中文跟英文，中文
4: 還
3: 是英文？
4: 你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寫？
1: 對，你是中文，
4: 英文。那你分享一下嘛。
3: 刚刚他已经讲了女生，然后就在旁边很多菠萝啊，是这样吗？然后拿到这个奖项之后，然后觉得很开心吗？又是个很大奖项哎，荣誉奖是不是？
2: 是啊。
3: 哦，开心吗？
2: 开心。
1: OK， 好。另外，在我旁边，来，那你是拿到是什么呢？或者是得着？
5: 我觉得今次成功的技巧是首先要看下佢个背景同埋主角的动作，或者佢系点样嘅。即譬如咧，如果个图片上面咧有一只橙色嘅猫着住一个太空嘅服装喺月球上咧，咁就首先会写嗰只橙色猫。例如咧，佢有一个有少少白色同埋有啲橙色，跟住咧或者佢喺佢后面个宇宙系点样，就要慢慢形容，跟住写落个 prompt 上面。
1: 嗯。
3: 那会很紧张吗？比如说，因为其实很多人是同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就用同一个电脑去做这个事情，会很紧张吗？
5: 都是有几紧张，因为都是那阵时很多人的，还有即要在啲限时入边整个三幅相，咁就有啲难度咯。
1: 你之前有试过，对不对？
5: 有练习。
1: 对，练习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对不对？
5: 冇乜。
1: 但是那你不应该紧张啊，因为练习的时候。没问题，那比赛的时候应该就没有问题。紧张在哪？
3: 人数不同啊嘛，屋企有两个，但系出边加一百个，咁点会同啫？
1: 但是如果你那个生成是有问题的话，就不是你的问题了，是主办机构的问题了。

0: 看一下我们隔壁的正副校长这样子是不是？
1: 但我想知道，就是，哎，你们那个设计的那个脑子是需要有逻辑性的，还是因为就是刚刚的那个女孩菠萝跟花园在
2: 猫跟那个茶
0: 菠萝，
1: 系啦系啦，在我的视角，就问一下老师，这件事情是需要有逻辑，比如说或者我的作品生成以后，我需要 present 给别人听这样吗？
3: 其实好难嘅，因为咧佢哋首先要观察得好入微、好仔细。因为咧一开始有时候，如果佢哋讲得唔清楚嘅话，你喺第一张图再改第二张、第三张咧，其实大家如果用过 AI 嗰阵就会发现，越改越奇怪，跟住开始出乱码啦，跟住即系人个样子都变埋，即系变咗另一个人出嚟。咁，所以其实同学头先所讲咧，佢哋真系要睇埋嗰个即系比例，這個他們可能剛才沒什麼特別說，就是究竟有沒有一些遠的東西，有沒有一些近的東西，還有他先說哪樣東西呢？因為有時 AI 他認錯了，很快說個背景，然後他的人就放得很小粒的嘛，即是其實可能他真的個人是要是主角的，他就要形容了個主角先，即是所以對他們的邏輯啊、語言的表達都有重要，還有就是個時間很緊張，即是他們要最快最精準地講出來，就是要平時有這樣的訓練。
2: OK，
0: 好，下一位同学的分享。Hello， 你好，你是？
4: 你好。
0: 系。
4: 我系萧明臣啦。咁其实屋企练习嘅时候咧，最难忘嘅就系整一个太空人同埋机械喺火星嗰度踢足球嘅画面。一开始咧，我输入嘅一个指令咧系比较简单啦，那个 AI 就听到唔知个系佢唔明白定点，总之就系将有阵时将我个足球咧改咗一个 UFO。有陣時又將個機器人隻手又冇咗咁樣，咁就令到嗰個圖畫好唔完整。但係經過咗幾次嘅反覆嘗試之後，我都係更改咗啲指令啦。咁例如加入咗啲 vibrant colors 啊，或者 symmetric lighting 嘅詳細動作描述之後咧，咁個畫面就終於完美咁呈現咗我腦裏邊諗嘅嗰一個圖像。咁呢樣嘢係令到我好印象深刻嘅。
2: 肖同学，能不能告诉我用中文告诉我你刚才用英语讲的那两个形容词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4: 就是令个颜色更鲜艳，同埋令佢嗰个动作更现实化，俾人睇到佢原来真系做咗，唔系好模糊，系具体啲噶啦。
2: 哦，哇，那个就是学校教的 AI 提示词，怎么样提升他们可能英文啊、中文的一些水平的一些词语。
0: 嗯
2: ，OK， 好，那之后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有什么得着吗？
4: 嗯，就是我就是想，如果那个提示词，就是从提示词那边，我总之就是我觉得。由提示詞那裡它是因為不是一次就可以了，我學到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次失敗不要放棄，繼續下去，一定未必一定成功，但是起碼我一定是可以完成到這個作品，這個我最大的得著來的。
1: 沒錯，
2: 就不要放弃，
1: 不要放弃。
0: 他很 firm， 他讲的时候，
1: 他很 firm，
0: 哎呀，不要放弃，
1: 不要放弃。
5: 下一位女孩子，
2: 介绍一下自己先。
6: 我是黄逸成。然之后就系我喺 SNC 科学及创意科，平时就系学到凡事都要去用心观察啦，反复尝试啦，就唔怕失败，因为要再试啊嘛。
2: 哦，就所以刚才同学所说的，就是先是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个。努力的一个
0: 重点，
2: 对，然后呢？
6: 然后对呢个比赛就会有好大嘅一个帮助，就好似你要俾一个好精准嘅指令，就例如你要形容一啲唔同嘅特点啊，即系好似嗰个衣物嘅颜色同埋背景系点样嘅，然之后经过不断嘅改良啦 ，AI 先会生成到即系最接近嘅一个图片咯。
0: 那菠萝定系铲猫定？
1: 佢有菠萝。
2: 你的图片是什么呢？
0: 不是
2: 跟我们
0: 一样的吧？不是吗？
2: 对对对。
6: 一样的
2: 啊，一样的。
1: 你有菠萝啊？
6: 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
2: 哦，所有人都一样的。
0: 哦、所以你都系菠萝同埋
6: 三张。
2: O
1: K。哦，所以那个要求是，大会要求的，
3: 对，
1: 就是第二张要菠萝少女加花。

0: 園咁。哦，
1: 即係甜都是一樣。
2: 我以為大家唔同啊。
0: 但係我覺得咁樣 make sense。
2: 係啊，
0: 如果唔係，我想不到就是為什麼第三樣嘢要
3: 放在一起。
0: 放在一起。
2: 所以他们是同步一起在比赛咯，
4: 对，
5: 就有三张一样的图片。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那，因为我觉得虽然题目一样，但每个人你把这三个词组在一起，就是小女菠萝加花园。
2: 可能佢唔系少女加菠萝加花园，可能其他咧，可能佢
4: 不是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4: 一样的。
0: 但是你脑子里面出现的那个画
4: 面，图像
0: 菠萝
4: 是不一样。对，
0: 即系我哋出现嗰啲，可能就系好
2: 好多菠萝。
4: 你修了多少张才能够拿到你理想当中的？
5: 我并没有拿到我理想
0: 的。那你跟我们描述一下你理想的，你理想的小女菠萝花园系应该系怎么样的一个铺排？
5: 其实我那个理想就系佢。至少要有一樣嘢係一樣啦，即係佢條裙啦，然之後就可能佢個嗰個風格啦，因為佢嗰個少女菠蘿嗰個嘢啦，
2: 什麼東西？
5: 但係佢其實佢就係一個油畫嘅風格，然之後佢至少佢個風格就係要嗰個咯，
4: 但是你是搞不定。
0: 我想问一下，如果因为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到一个比较 make sense 的场景，是一个少女穿着一个可能有好多菠萝的裙子，躺在那个花园里。
5: 不是，她其实就是一个，她在一个花园里面，她就是这样全身的，然后就这样
4: 很优雅的站着。
2: 蒙罗丽莎就喺菠萝田里边啊，意思系嘛？唔系即系点咧？我真谂唔到张图系点咧，其实。
0: 马丽莲蒙罗
2: 系啦，点样咧？
5: 就系着住一条蓝色嘅连身裙。
0: O、okay、K，
5: 但系其实佢系正面咁样去影到佢全身，但系咧嗰个AI 俾到我咧就系佢背面，然之后就系咁样佢将个头将块面咁样，佢可能成个头去拧向左边，然之后咧就影住佢个。背面咯，
4: OK， 好，那不要紧，那就谢谢他们。然后呢，是李子怡同学，对不对？
2: 下一位，好，你好。
4: 那你是分享的呢，就是在学习 AI 工具方面的一些事情，对不对？
6: 系。
4: 好，
0: 请分享。
6: 咁我平时就会用 Gemini， 会用佢生成一啲图片啦。咁然后咧都会。科学老师就会叫我哋有时，譬如每一个课题咧，就会做一啲嘅实验嘅模拟器啦，咁就可以继续温习翻咯，就都几好玩。
4: 就好玩，你是喜欢这一课？
6: 系。
4: OK， 那你长大之后会不会就是继续读下去啊？或者是，因为有一些现在有很多工种是跟 AI 啊，或者是那种是有关系的嘛？你会不会有兴趣这一方面？
6: 未必。
4: 那你最有兴趣是什么？
0: 都
4: 成熟了。对对对。越有趣
0: 都
4: 关有趣。对。
2: 叔叔啊，未必啦。
0: 未必。
2: 叔叔。
4: 那你有兴趣是什么？
6: 音乐。
4: 哦，音乐。
0: 音
4: 乐方面。音乐方面也。
2: 你有想过用 AI 去生成那个乐谱吗？
4: 还没有。第一次听。咁有趣嘅谂法
2: 系咩？哦，不好意思啊，
0: 可以，
4: 其实是
0: 可
4: 以，
0: 可以
4: 的，
0: 你回去可以试着玩的，很好玩的。
4: 如果是有你喜欢音乐，可以尝试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对对对对
2: okay， 谢谢同学的分享，谢谢。
4: 好，另外就是科学科，对不对？
2: 啊，
4: 来分享一下，你是黄思雨同学。
7: 对
2: ，Hello，
4: 好，来，
2: 嗨。
0: 他不要再寒暄了，我们可以进入那个。
2: 他在找他的稿啦，然后再帮他。
0: 我这个角度看不到嘛。好，可以，请开始。
4: 来，
7: 我觉得了解 AI 原理十分重要，认识 AI 如何处理资料、接收人的指令、运用逻辑，就能知道它的局限，明白 AI 可能出错。时刻记得我们需要判断，才可以真正做到负责任使用 AI 工具。
4: 所以
2: 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当中呢，有学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吗？有没有觉得说？
7: 学到就要更加仔细的找出里面的细节，就要跟 AI 说，然后它就会生成那图片，就会更相似了。
2: 跟同学一起比赛的时候有偷看别人吗？
7: 没有。
4: 他那个答的好直接，
0: 没有。
2: 为什么不能偷看？因为看看隔壁。
4: 不行啊，你比赛当中
2: 哎呀，可是你生成跟我生成是可以不一样的嘛，就是偷看一下。

0: 吧。
1: 这个是不应该，
0: 攞嚟夹下咁样得嘅咩？
1: 无论是怎么样的比赛都不应该，你呢个输出一个错误的，
0: 你个菠萝好似好疏喎。我都可以问下噶嘛，唔系咩？
2: 一个比赛，
1: 不要啦，
2: okay,
1: 对啦，不行啦。那稍后呢？那我们杜同学已经准备了，他会跟我们分享了那个 AI 取代人的那个情况，因为我们常常讲 AI 嘛，那大家在学习 AI 拥抱 AI， 但是他会不会被取代呢？你觉得人会不会被AI 取代？
3: 嗯，我觉得呢 AI 是不会取代人类的，因为它主要是来辅助我们的工具。虽然 AI 拥有庞大的资料库还有运算能力，但是人类是有独立思考还有丰富的情感和创意，所以 AI 都无法可以取代我们这些的核心特质。然后我们只要其实好好的善用它，而不是过度依赖它的话，其实 AI 是我们的帮手，而不是取代我们的。
0: 嗯 ，OK， 好，
2: 最后一位同学，
1: 对，高同学，
4: 对，
1: 那这一次比赛得到有趣的图片，对不对？
4: 对，
1: 嗯，来，
4: 好，
0: 有多有趣呢？分享一下哈。
4: 就是。好难可以跟足晒，不过都要尽量跟住。同埋佢哋大会俾嘅图咧，个人嗰个样咧就系好难模仿，嗰啲细节都一定要跟到好足。
0: 不，比如说呢，即系佢有四条皱纹同埋三个嘴啊嘛。
4: 咩
0: 例子可以讲一下嘛？即系点样？
4: 例如，
2: 即系可能本身个少女好似你咁。然之後生成個少女好似
0: 我咁，
4: 即係
0: 佢有須根
4: 唔得噶啦，
0: 有菠蘿但有須根少女會唔會太有啲偏門啊？嚇，呢個圖案係咪咁樣咧？
2: 唔係。
0: OK， 他為什麼？
2: 那你學到什麼呢？你覺得？
4: 我學到，就係、是。
2: 都挺好玩，
4: 是很好玩的，同埋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是生成 AI。就多谢陈老师，他见到平时都很喜欢生成这些图片，就邀请我参加。
2: 我已经看到陈老师的肩膀是比起半个小时刚刚开始的时候是
0: 他松了很多，他本身很紧致，很松。
2: OK 了，好了，那这个比赛呢，我们就是听了很多同学的分享，那我们又问回。我们的郭老师了啊，郭小姐啊，
0: 朱迪啦，
2: 我想先问那个菠萝少女，
1: 究竟那个本原图
0: 是其实系咪你嚟噶？菠萝少女系咪即系用自己
2: 嚟
0: 做是不是？
2: 即系点样嚟嘅呢个题目系？
5: 哦，唔系嗰条咧，其实系三条题目之中咧相对难嗰条嘅，
2: 睇得出啊。
5: 首先咧，佢系水彩画风格，或者油画风格啦，以学生嘅角度。另外咧，佢其实。是太空主题嘛，它是一个太空温室入面有很多植物，然后有一个菠萝只。
0: 哦，咁因为很多菠萝，
2: 好多菠萝是由边一度开始
0: 产生？系咪以我全部啲玩游戏嗰啲咧？
2: 系啊，即系明明系好多植物，一个菠萝，然之后无啦啦变咗好多菠萝。
1: 那个就是节目难的地方，对不对？
5: 但他们观察是啱的，因为每一个仔细的地方都是计分的，所以菠萝是一个提示字其中一分的，少女呢第二分来的，太空农场呢就第三分来的。
2: 我现在发觉呢，即不是只是写 prompts， 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传意，
0: 那沟通也蛮有需要的。
2: 经过了八个同学的沟通以后，到了我们这里的版本，如果没有朱迪帮我们解释一下的话呢，会完全颠覆。
1: 那最后我也想问一下陈副校呢，就比如说举办完这个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超乎你们本来期望的东西，但同学能够在当中拿到的得着？
6: 我想肯定要先讲呢，就是我想在座刚才你们对啲同学仔的提问呢是已经吓亲他们，因为你们太有创意了。我想整个比赛呢，我们其实都大家有留意返，其实今个学年开始呢，教育局的数字教育其实他都特别强调返呢怎样令到我们的小朋友未来一代呢是善用 AI 的。我想在整个比赛里面呢，我们想强调的呢就应该是在学中用和用中学。即是说学生在透过这个用 AI 的工具底下，他学习和成长到，刚才大家都听到的是讲怎样拿一些提示词，怎样用一些

0: 嘅我哋叫形容啊，甚至乎可能系个角度啊，用紧咩嘅颜色颜料啊等等，好仔细咁样去描述。嗱，大家要记住呢班系小学生嚟嘅啫，你哋要公道啲谂，想象你哋小学嘅时候，你哋答唔答到头先嗰啲问题咧？你哋系非常有创意咁去问紧佢哋噶。咁其实呢个都系教育局数字教育再远少少嘅一个部分，就系话透过学习咧可以有进一步嘅思考，而喺个思考过程中咧会产生一啲嘅创意。你哋头先一下子咧。其实是令到他们很有创意地在想着那个菠萝啊想着那条裙啊等等的。那我想其实透过这个比赛我们真的见到个学生呢是整个比赛里面他们学习到刚才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都期望就是透过学会又好或者我们自己学校办学的精神都好配合数字教育可以再举办多些更多的一些比赛。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体会哈，那再一次的感谢了我们六十拼，也感谢我们的陈老师还有我们优才扬营有地书院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谢
2: 谢
1: 你们，
2: 谢谢你们，
1: 拜拜。
2: 谢谢。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

0: 办。蔡若莲说，今年有数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微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希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也可以参与相关的讲座。针对由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卫生署连同警方到过十多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都不是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是医生。卢宠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也有证据证明有人曾向这间公司购买。他表示，至今没有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也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本港和深圳都是共同的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通高效运作的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的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他表示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好的脾胃是什么状态呢？日常哪些表现可以看出脾胃健康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8: 咁我哋脾胃其实咧就系主一个运化啦，吸收主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喺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话咧，咁我哋自然咧大便咧亦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症状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系咧我哋唔会食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咧食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去厕所，但系一去厕所咧我哋唔会话去完之后咧又会好想去微屙清啦，一日去几次嘅一个状况嘅。一个好嘅脾胃咧，我哋建议咧一般嚟讲咧一日一次香蕉便排便嘅一个状态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新人类大世界
2: 开课啦！
3: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老师好，
4: 老师好。
3: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5: 新人类大世界。
6: 哟，
7: 来，
6: 那在过去一个小时，如果大家呢是没开收音机刚刚开的话呢，今天新人类大世界呢，大家有一个默契，
2: okay.
6: 或者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呢我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哇哦哟耶来开头，来就是填塞节目的时间，或者是来充当那个气氛的情绪的词语。但是刚刚天来了就。完美的示范了我们不应该在节目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2: 对，我的
6: 错了，
2: 我的错了，我习惯了。我一开麦的那一秒，我就
6: 我一开麦之前0.5秒，我看到你那个动作，那个吸气那一下，我已经知道
2: 了。
6: 你完蛋了。
2: 就我好，我下一个星期。
6: 对，下一个部分，
2: 下一个部分
6: 你不再。这样做
2: 下一个部分我觉得要看演员的、
6: okay、对，我因为你已经是
2: 负一了，
6: 对，看 他
2: 看他，
6: 因为他今天没有做过，
2: 没有做过，
6: 对对对，
2: 好，没有，其实他刚刚有一个
6: 但是他那个还可
2: 以，还可
6: 以，还可以
2: okay,
6: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些了，
6: 对、那我们呢从几月开始的，我们
2: 七月底
6: 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在上那个唱歌班，
2: 对，
6: 就跟两位不同的老师这轮流的上课，
2: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不一样
6: 哦。Oh.
2: 那问你一下，小薇，你平时唱歌吗？
6: 然后呢？
2: 你要回答我。
6: 对，
2: 唱歌吗？
6: 也会。我参加比赛拿奖的那个。
2: OK， 这不用再重复，
6: 就不用再讲。
2: 对，你喜欢一个人唱，还是比如说一般人一起，好像开心一点呢？
6: 应该是一般人是开心一点。如果讲开心的话，如果一个人唱歌就是练歌。
2: 对，
6: 但是一般人呢，你就可以大家有一些交流，无论是歌曲上面的交流啊，唱功方面啊，然后就对唱啊，合唱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学习在里面，或者是情绪开心。
2: 要先跟大家再介绍回一下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的背景。就现在我们教大家这么多唱歌呢，是为了我们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安排的，包括我们最先的就是马上到来的十月呢，我们就会去到15所的学校呢进行校园巡演嘛。那我们当然我们就说一起唱是开心一点的，就希望我们同学呢可以有很多合作的舞台，可以是同学和同学之间啊，同学和我们邀请的歌手朋友之间呢，都有一些合作，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合唱的练习舞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很多的同学呢，他们就会自由分组，自由的练习，然后就跟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成果
6: 哦、
2: 嗯、
6: 那么厉害，
2: 没错了。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0: 谱出精彩三十载，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六的时间呢、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呢，来玩玩音乐，唱唱歌。那今天的玩法呢，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之前呢，其实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的唱歌技巧给同学们。那同学们呢，也有做自己的展示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玩的是合作，因为在之后呢，我们十月啊，开启我们的校园巡演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有更多合作的舞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浅浅尝试一下啊，我们组队自由，选曲呢自由，那看看同学们的表现如何，也请我们的 Michael 老师啊有一些的点评。那首先呢，我们先邀请第一组的同学出来，好不好？

0: Nice，OK，、okay, 系有啲默契嘅，
1: 多谢，好，
0: 好，好，
1: 系头先 Angus 头先系发生咗咩事啊？
0: 系咯 ，Angus，
2: 因为个 key 突然间转转咗之后，我谂紧要调，
1: 我谂紧个 key，
0: 哦 ，OK，OK， 唔紧要，
1: 好，咁你下次要同个 key 熟啲咯
0: ，Yes，Yes，Yes，
1: 我哋会唔会有一个互评环节啊？
0: 咦？都好喎、
1: 啊，
0: 不如嚟个互评环节啦。
1: 嗱，咁啊，你哋先啦，麦喺你两手，你哋评下男仔嗰组啊。
3: 太好听啦，
1: 唔好咁虚伪，即系有啲乜嘢你觉得可以做得好啲呢？
4: 我觉得佢哋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就已经有夹到有默契啦。咁同埋佢哋四个个音色都即系唱呢首，即系佢哋唱嗰首歌都夹到都好好听。然之后可以再做得好啲。冇，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時間上面的不足，如果時間多啲話，佢哋就可以練多啲，咁就會順暢啲咁樣。
0: 嗯 ，OK。
1: 咁我哋不如問一下老師嘅意見啊，好唔好啊？
0: 嗱，本身咧男仔嘅默契真係幾好嘅，即係雖然咧中間停咗 ，it's OK， 但係咧一個 live performance 嚟講咧都算係執到生嘅。OK， 最緊要係睇你之間嘅互動，同埋咧。中間有啲咩走音啊，或者 crack 咗，其實唔緊要嘅，最緊要你繼續唱落去，咁其实就冇问题㗎啦 ,ok? 男仔都系，所以唔使驚，啱啱嗰个就一个完美嘅示范，就算停咗都可以继续嘅，得唔得？可以继续练习多啲。好啦，我哋去下一组。
5: 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

0: 好，咁我哋将个咪就交俾男仔，你哋想点评边一组啊？
1: 我觉得啦，个人观点啦，佢哋五个人把声同埋个音色都好特别，有唔同。我觉得如果系一组嘅话咧，可以尽量喺每一句，即系自己完嗰一句，去尝试用大细声或者系其他嘅方法去夹下一个。那把声就会好像很 smooth 咁样，而他哋啱啱都做到。
0: OK， 哇，你情商好高，我以为你
1: 哇
0: 惊
1: 啊！
0: 你戴咗咁多头盔，然之后最后话系你都做到，
2: 好个终极头盔戴咗。唔系，但系佢留意得一样嘢系好好嘅。其实咧，如果一早嚟讲咧，我哋唱完上一句，其实我哋要承接翻。上一个朋友的 energy， 即是例如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这个人就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这个就是可以小学做的工作只是一点点的，我们就要用支笔连晒它，这个就是我们一种

0: 可以做到嘅嘢。而你讲得好好啦，真系 good。好，我哋下一组。
1: 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直到他也。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我觉得好犀利，即系喺短短时间咧，好有层次，我觉得，同埋大家你把声系非常之夹啦，非常之好。
3: Agree， 系啦，佢哋咧即系做到嗰个好短时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已经做咗一个 piece 出嚟，而好 appreciate 你哋摆落去嘅功夫嘅，系啦。咁我希望你去到第时有啲咩唔同嘅比赛，夹唔同嘅人都有翻呢个 spirit 咧，咁就行得更加远啦。Yes, OK.
1: 谢谢今天 Michael 老师还有我们所有同学们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的普出精彩30载就先来到这里了。下周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开始我们的
2: 算不算？这个算不算？
3: 算不算啊、他只是没有，他是我跟你说，他的潜台词是想。哇哦，你是不是
1: 没有？我刚刚没有。
2: 但是他刚才哈哈哈，算不算？
3: 算啊，因为都是那些没有意义的。
1: 对对对，我没有要你们香港人物的出现。今天我们的嘉宾真的很兴奋，因为这位嘉宾给我们就是很开心这样子。
3: 那你又来了，
1: 真的，今天非常开心。
3: 要
1: 见到这位
3: 嘉
1: 宾。嘉
3: 宾说一下，我们刚刚的奇怪的动作，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约定。
1: 什么？是？
3: 对，就是我不可以有那一些很
2: 无意义的
3: 词声音
2: 发生的
3: 什么那种哇哦。哦，因为我们要给听众更好的直播的体验，所以你也帮忙监督我们。我们先介绍他出来好不好？
1: 如果嘉宾有的话呢？
2: 不算。
3: OK， 嘉宾可以有，对，嘉宾可以有，我们不行。
1: 邀请他出来先，他就是我们今天的香港人物的嘉宾，他是城市纹理艺术创作者，他是阿妹。
2: 阿妹你好。
1: 德伟 ，Hello， 叫你美美吗？
4: 可以啊。
1: OK，Hello。
4: 有啲朋友仔都嗌我美美嘅，系啊。
3: 好
1: 嘅。Hello， 美你好。就是我们开始当初呢，在看到你的创作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很好奇，就是关于城市的纹理啦。人会有纹理嘛？即系我们的指纹啊，我们的即系好多即系皱纹啊、咩纹都有啦。城市会有纹理吗？
3: 当然有啊。
1: 哪里会有纹理啊？
3: 那街砖也有纹的、啊。
1: 可是我不会太留意到，就是街道上面的纹理吧？你会留意一下这上面的纹理吗？
5: 街道本身就是
3: 纹理，
5: 理
3: 啊，
1: 它有纹理吗？
3: 当然有啊。
1: 那这它那种就是怎么讲呢？你会扫描嗰个地下嗰啲纹理咩？
5: 不是，
1: 怎么讲？
5: 本身街道已经是一种纹理啊。
3: 你知道纹理这个中文字的那个 meaning 吗？
1: 我知道啊。
3: 对啊，那街道为什么会没有纹理？
1: 街道会有纹理，我知道会有纹理，就是他就纹理创作
3: 嘛。什么没有纹理呢？你的思路，你现在的语言就
1: 没有
3: 纹
1: 理
3: 了。
1: 交给你阿妹，就是交代一下我这样子的人士了。城市纹理到底怎么样用样子用到在创作上面的、
4: 其实大家都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纹理啦，
3: 包括
4: 纹理系啲咩？其实我。先講我哋自己個 brand 啦，我哋叫 Earth Grid 啦，城市紋理字。咁啱啱言言有講到就係咩係紋理咧咁樣。咁其實咧如果大家睇到我哋嘅作品啦，你都會見到啊其實就係好似地圖咁樣，但係咧佢又唔係地圖嗰種好資訊性啊，例如好工具，我要由呢點去呢度，我要揾路，又唔係喎，睇落去又好似係設計感啊、美學會強啲嘅嘢。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即係我哋其實做嘅嘢咧，就係將每個社區啦。入面的一些路即是抽絲摸繭去將啲路啊或者海岸線啊啲河流啊甚至是綠化的空間咁樣，我哋將呢啲 layer 全部抽。

0: 抽出嚟，然后咧就再去摆落一啲可能 postcard 啊或者设计品上，咁大家睇落其实就会觉得哇，有种即系设计感啦，同埋觉得这个就我哋有一个比喻，就系、是、觉得好似咧就系帮个社区打个指纹咁样，即系我哋人就有自己独一无二嘅指纹啦，我哋就觉得其实呢啲路向啊，点样交织咧出嚟嗰个 pattern 咧，就好似嗰个社区嘅一啲指模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就想将呢啲嘢去记录啦，同埋咧我哋做完个 brand 之后咧，其实发现啊地图唔系就一个工具，而系好似一个情感嘅记载啊，即系当咧啲人睇完，可能有时候我摆市集啦，咁佢哋睇完呢个地图咧，佢就开始会同我讲，呢度咧就系我可能住嘅地方，咁我哋咧通常会行点样行去边度去食嘢或者去做嘢咁样，咁呢啲其实都系我哋发现就地图往往咧就系同你嗰个情感啊回忆咧就联系咗咯，咁呢个都系我哋做呢个品牌想带出嘅一样嘢咯，个信息咯。
1: 嗯，最初第一件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最初其实一开始我谂呢个系同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啊，我嘅背景系有关嘅，因为我自己其实系一个建筑设计师啦，同埋一个平面设计师啦，我自己其实就系硕士建築碩士畢業咁樣嘅，咁可能係因為呢個 training 以前啦，讀書嘅時候或者做嘢咧，要起樓嘅時候咧，起樓嘅時候咧，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 building 嘅，我哋係要睇埋周邊嗰個環境，嗰啲街啊、城啊嗰啲咁樣。咁可能係因為呢一個樣嘢影響咗啦。後屘當想做一啲因為例如做一個文創品牌嘅時候，我當時諗就係我覺得首先就係想做啲同香港即係本土有關嘅嘢。咁然後中觀即係市面上啦，可能大部分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佢哋可能係會宏觀啲去睇香港嘅，即係例如維港兩岸啊、星光大道啊，或者天星小輪啊咁樣，通常就有啲好似既定嘅印象，就係好遊客心目中嘅香港係點樣咧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我自己比較有時就係真係想發掘多啲我哋本土啲社區或者好細微嘅嘢，係啦。咁但係遊客未必知道香港係有呢啲面向啦，或者甚至我哋香港啊，本土香港人咧都唔知道可能新界某處角落咧係有啲咁得意嘅地方喎，咁樣咁所以就想帶多啲香港唔同嘅面向啊或者形象俾大家睇咯，咁就一嚟就可以令遊客可以更加多認識香港啦，另外就係都鼓勵本地人，我哋係咪都可以探索一下我哋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咁樣。
2: 嗯，那第一件做出来的作品是什么东西呢？
0: 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明信片啦。咁呢个系列的明信片呢就是活版印刷，你摸上手呢，首先是一些比较有质感啲厚身啲嘅面纸
2: 啦，
0: 系啦，然后就上面咧有一啲凹凸，因为我哋做咗活版印刷就系会见到凹凸，好似一啲纹理咁样。咁呢个系列咧，其实系我哋最一开始做嘅，就系比较即系地图啲嘅啦。咁同埋就真系咧 zoom in 去唔同嘅区咁去做。其实一开始咧，我哋淨係揀咗可能十零個 area 咁樣啦，咁但係後屘就係好多朋友仔真係好中意呢個系列，咁佢就開始就話：你可唔可以加呢區？我住呢度，或者我係喺呢度做嘢啊，成啊咁樣。咁開始慢慢我哋就 expand 呢個系列。咁呢個系列係我哋一開始做嘅咧，亦都係而家 so far 係最受歡迎嘅系列。
2: 你可以 expand 到全香港喎，即係呢個區即
0: 係畫唔曬我而家畫咗30多個，因為你見我區就唔係即係18區咁樣啦，而真係比較 neighborhood 即係社區嘅細啲嘅一啲區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 so far 畫咗可能30多啦，但係我都真係未畫曬嘅，咁我係有一個許願池咁樣啦，例如我擺市集或者我網店咧，我就會俾大家會寫低想加邊個區啊，咁我就希望呢件事就唔係淨係我自己好即上而下佢去諗去點做啦，而係佢哋都會可以貢獻到或者係一個大家一齊去 build up 嘅一個品牌咯。
1: 現在阿妹拿上來這個是九龍塘的一個 postcard 啦，它裡面是什麼地方呢？就是我看到有河東道啊，有個三角公園啊，就有很多以前那些人拍戲的地方，這個就是九龍塘的一個地方。所以他剛才就是說，哇，就是一個區，他只能拿某一個的小的部分出來，已經能夠做一個 postcard。
2: 嗯。
3: 那岂不是每画一个你都要自己亲自去那里看，还是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0: 我方式就是几个部分的，首先一就真的去按照真实的地理的资讯啦，但是你知道其实地图上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资讯的嘛，即可能大致就是真的路啊城，细致就真的有些标示，例如啲设施啊城啊，或者即系建筑嗰、那个佢嗰个外框是怎样啦。咁我哋就首先要筛选咯，即系筛选究竟有啲咩系摆落嚟，有啲咩系可以剔走咧。因为喺我哋角度啦，我哋最终想创作系都系即系想系美学角度，但系系。都是背上一些真實的街道，因為 你其實你自己太天馬行空，那個文理就失去了它的意義了。這個是第一個步驟，另外都要即做多些資料搜集，還有都要落區可能看看，例如說即雖然說九龍塘是這個位置，但是我在創作過程我都發現有些東西很有趣的，就是你理解的九龍塘和真實九龍塘那個包住嘅，即係嗰個界線係點，係可能係有分別嘅。即係你官方認為，同埋你真係喺嗰度生活嘅人所認為嘅。即係近排有時唔知道大家有冇見到，可能喺 Facebook 上邊啊，都會有啲討論，例如咩荔枝角最常見就係荔枝角美孚同埋長沙灣，係啦。咁呢啲我創作時候都會諗咯，將呢啲要素就諗埋，究竟你係咪即係一定要好 strictly 去跟官方所認為嗰樣嘢咧，定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已經即係老實講，就係好跟地鐵站嗰個位置去定義嗰個界。咁呢啲位就係咯，都係啲創作嘅過程咯。
1: 突然間，我想問有沒有遇到挑戰呢？比如說，你現在說那個九龍塘那個位置，有一些人就說：，你呢個算是太子了啦。
0: 有嘅，真係有嘅，係啊，係真係有嘅，係啊，有時都會有朋友仔，因為有啲朋友仔可能執著，我諗大家可能切入點啦，同埋理解個地方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哋都有啲朋友就會話：，你例如話我有一個可能係九龍城嘅 postcard 咁樣，咁但係九龍城又好得意，九龍城你點樣認？你會理解佢九龍城區啊，定係？九龍城係九龍城寨公園附近定係點樣？咁我哋都會講嘅。咁同埋咧，都可以分享少少啦。就係我喺網上邊咧都會有時做一啲互動啲強啲嘅一啲 content 咧，就係我會淨係 show 個地圖，咁下邊咧呢個位我遮住咗嘅，即係嗰個名我遮住咗。咁有啲小測驗俾大家，俾、
1: 哎啊、
0: 大家睇下，咦？你對香港地圖幾認識咧？咁樣
2: 我很差，我真
3: 係不需要參賽，
2: 我真的很差，我去亂猜哦，即係。俾呢個我噶，
1: 唔係他就是略過，
2: 係啊，即係我會 like 咗之後就飛一飛，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都會有啲 comment 啦，就係例如話會話你嗰個答案唔啱嘅，因為就覺得啊呢個地方唔應該叫呢個名，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係呢啲對話係幾有趣咯，因為就係、是。很多時就是其實都是回我剛才說的那個官方和你理解的那個位置，那他們的一些 comment 他會分我就覺得是多了一層的一些可能小知識啊，讓大家知道可能我們由以前歷史推演下來原來以前是這樣叫的那個名字，那現在大多數人可能是這樣叫，那這些我覺得這些對話這些不同的層次我就覺得都是挺有趣的一些互動，還有就是你認識我們香港咯。
2: 城市文也是由我们的街道跟不同的流域去组成的嘛，就比如说有一些流域的外形是很奇怪的，就即三尖八角啊，铜锣湾有条金龙啊，咁你嗰个纹理系咪要扭翻条龙出嚟咁样嘅咧？
0: 哇！呢啲我建议，我觉得几好，其实系因为其实我哋一开始咧就真系比较根据真系真实嗰个街道嗰、那个。那個交織嗰個方向去做啦，咁其實我都會思考點樣再去擴展或者試多啲唔同嘅新嘗試啦。例如話你啱啱即係燕燕講嘅一啲建議啊，會唔會我都可以加多少少，即係可能少少天馬行空或者係一啲策劃。即係其實我哋自己而家開始都慢慢係試多啲唔同嘅系列，即係除咗真係畫地圖之外啦，有呢啲就係你叫我畫十八區一啲得意嘅策劃風格啊地圖，咁然後。再去發展不同的文具，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方向，看看怎樣再用一些可能貼地一些或者有些創意一些的方式，有共鳴一些的東西，這樣去繼續去將我們那個 concept， 我哋嗰个理念就再去扩展出去咁样。
2: 嗯，
1: 平常跟一些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谈话的时候呢，他们很少，他们可能会出书，比如说对城市热爱会出书啊，出绘本啊，或者是他有一些描画画的那个产品出现，但是比较少会做文创的产品。为什么会？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伴团队想做一起想做一些文创产品出来？
0: 其实我自己而家系一人去做嘅，系啦，咁样咧，点解会做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可能由我本身，其实首先啦，我觉得啦，而家可能喺建筑师或者设计师呢啲行业咧，我覺得而家近年嚟係真係多咗人係試一啲唔同嘅嘗試，或者跨媒介咁去做其他嘢嘅，係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本身可能建築嗰個 training 咧就係人文向多啲嘅，即係咧會覺得建築呢樣嘢咧最後都係以人為本啦。然後我以前例如可能讀書啊或者做研究 thesis 嘅時候咧，都係比較有興趣係。研究啲街道或者街區，真係細微啲嘅 scale 咯，就唔係淨係起一棟起一支塔咁樣就算咁樣。咁可能係以前嘅一啲呢啲咁嘅興趣啦，再去諗咧，同埋就係自己我自己興趣都係中意做啲平面設計嘅，可能就係建築再成呢、這個即係平面設計，咁然後就想整啲搞作，有啲咩搞作可以做一下咧？咁樣係啦，就覺得咁不如就試下搞呢啲文創嘅產品啦。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文創嘢啦，睇即係自己會去下唔同嘅文創展啊，或者去下市集啊。咁我就會覺得，咁不如我自己都試下揾啲嘢玩一下、搞一下啦，咁樣咯。
2: 嗯，創立到這個品牌之後，有遇到過什麼樣子的有趣的人，或是有趣的事情有發生過呢？
0: 絕對有，絕對有，因為例如話近排都係前排嘅啫，咁啊擺市集啦，咁因為其實我哋除咗擺市，即係我哋一開始咧就主要係做網店同埋寄賣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咁好似好單向，即係我都中意真係落去。同大家傾下偈咁樣，因為有時咧就係、你用呢個地圖做個媒介咧，佢會分享咗好多嘢俾你聽啊！即係佢可能一開始好怕醜嘅，咁但係咧佢睇到呢個地圖咧，佢就會開始同你講佢自己嘅故事啦。咁我覺得係一個開端去打開呢個話匣子。咁有咩例如話？我記得前排咧就係擺市集咧，就有個其實我都唔知可唔可以話有趣，就係佢。佢就同我講，一開始咧，佢就因為我哋係近排就出咗個系列，叫做屋村備份。其實咧就係、我哋想喺彩虹村同埋華富村重建之前，我哋可以將佢保留一個 record 啦，咁樣係啦，咁樣做咗呢個 postcard 咁樣，咁就叫屋村備份系列咁樣。咁有一個朋友仔嚟到咧，佢就話想要呢兩張 postcard 就一個重建系列咁樣啦。咁後屘咧，佢就見到我有一啲就九龍城嘅產品，佢就同我講話：，咁啊，我要埋九龍城啦。佢就將呢堆嘢咧就叫做重建三寶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個名幾搞笑，但係咧搞笑背後咧，你就會諗到啊，即係你會覺得有啲可惜，即係可能以前啲
1: 消失了，
0: 係啦，以前一啲風係啦，以前一啲風光可能已經消失咗。跟住佢再問我就係、你哋有冇觀塘啊咁樣？咁我哋觀塘都有，咁、然後我哋咁啱觀塘咧呢張 postcard 觀塘 postcard 咧，其實我只係年尾上年嘅年尾畫啦。但係咧，你而家已經會見到，即係裕民坊嗰度咧，
1: 已經美啦，
0: 仲喺個 postcard， 但係原來而家已經係封咗啦，即係將來都會冇咗呢條街啦。咁佢就話：，咁我要埋觀塘，我就要埋呢個重建四寶啦，咁樣。
1: 然後你就拿出第五寶出來。你要不要心虚？就屯门那个
3: 宝上有宝，
0: 呢啲真系好深刻咯！我就觉得好有趣得嚟，你又会有少少心噏咁样，就觉得啊，我哋城市嘅发展真系好快，但系都系正正我觉得我哋 brand 大做到嘅意义啊，就系因为我哋香港嘅发展真系太快啦。例如可能你今日画嗰条中环个海岸线系咁样咧，你过多几年咧，又可能。推前咗，成已經唔同咗，咁呢個都係覺得係一個歷史文化嘅記載咯。
1: 嗯， 他会不会很忙碌？比如说好像刚才你说那个客人看到你哦，重建本来是三宝，然后就变四宝，然后就推使你哎去留意一下，哎还有什么区，比如说最近古洞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少人去到去居住那个地方，但是它因为重建所以很多人就留意，但是可能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已经清拆了，可能我们想了解已经去的太迟了，会不会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驱使你哦我要快点去了解不同潜在拆掉的区域。
0: 其实这都是一些动力的，不过很老实说有时候真的时间得咁多啦，你未必真系追得上佢嘅步伐啦。咁但系如果我都要即系要由设计到生产又再推出，咁其实可能有一段时间啦。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谂，因为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即系想俾大家都知道啊，我哋而家个城市个变迁或者一啲冷知识又好，成都好啦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啊，我哋品牌就唔应该净系局限于啊真系实体嘅一啲产品咯，而系可能我网上系咪都可以做多啲即系content 咁样同大家介绍下，例如可以其实可以讲翻以前添，即系以前嗰个地方系点演变落嚟啊，到啊嚟紧有啲咩新发展啊，咁都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啦。咁但系即系讲到尾，我哋最后都想系即系讲多啲我哋即系本土嘅文化啦，或者社会嘅发展啊咁样咯。
2: 所以现在是两个职业也在并行当中嘛，就是那个建筑师跟这个文创的创意者这样子。
0: 都系嘅，系啦。咁不过我而家个形式就系、是我就唔系即系喺即系嗰度翻工咁样，咁就我自己都系创业嘅形式，咁就自己搞咗间设计公司咁样啦。咁所以就都系自雇，即系全职嘅自雇人士咁样啦。咁但系我就自己比较弹性啲，就系、是可能那边的嘢多即系忙啲嘢，咁可能我就摆少啲时间喺呢个 brand 度咁样，咁嗰边得闲啲，咁我又可以分配时间多啲喺呢个 brand 度。但系我觉得本身两嘢就都好好紧密嘅，即系好紧密联系嘅，因为我谂可能都系讲到尾都系自己想做嘅嘢，即系就算做设计，平时可能帮客户做设计都好啦，都会想系设计多啲系下而上多啲嘅嘢，即系会唔会有啲嘢系participant， 即系佢哋系可以一齐去
1: 参与
0: 多少少咧，咁样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咯，即系摆喺个 brand 度都系。類似咁樣嘅諗法，都係想嗰件事就係大家一齊去共同去創作咁樣咯。
3: 那會不會覺得有一條 slide 我是要衝出香港？因為其實我們去旅行也買很多，比如說日本啊、外地啊、歐洲啊，
1: 文創產品、
3: 对啊。那会不会想就是把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就带给多一点的人去认识呢？
0: 会啊，绝对会。其实我当初呢改这个 brand 的名字的时候，你见呢我是叫城市文理字，跟着呢其实我没说是香港的、也都是保留一点即是空间给自己啦，即是我都会说
2: 是
0: 我连香港都没说完。
2: 用一世去畫咯，可能需要。
0: 所以就係、是都會想係發展去其他，可能唔好講到咁遠先啦，即係先近啲就係、澳門，跟住可能台灣，甚至中國唔同嘅城市。
3: 哦，咁冇噶啦，咁就可能真係畫紅太大啦，
0: 太多畫畫。你諗下就係好就會好多，但係都會想嘅。不過有時真係好老實講，要啲動力咯，係啦，即係會唔會係有啲機會去外國去參展又好，或者係咯，即係參展。如果係有啲咁嘅機會，咁就會更加有動力啊！咁我就要推出嗰個區嘅一啲產品咁樣。
2: 嗯，我有一个很蠢的问题耶，这个是真的一笔一笔画出来吗？
0: 咁又唔系嘅，一笔一笔画出嚟。其实因为我哋都系用电脑去做噶，即系嗰个电脑嘅 graphic 去做啦。咁当然网上啦或者政府都有一啲即系 base 嘅一啲资讯咁样，咁我哋可以跟住咗去睇下点样调整唔同嘅嘅資訊咁樣去做咯，係啦。咁但係你話點樣去揀即係試顏色啊，或者試嗰、那個即係你個框可能要畫幾大咧？呢啲就係一啲設計嘅一啲過程咯。
1: 你第一件的產品是什麼區域呢？ 即系什么地？
3: 即系
1: 话
3: 边度系你住嘅地方啊？
0: 系啦，我自己住嘅地方啊有
3: 唔需要讲到咁 detail 啦，
0: 唔紧要，我都唔紧，因为咧嗱，其实我一开始系唔系，其实我一开始咧就呢个问题都好多人问我嘅，因为咧我佢会见到我嗰个系列入边有一啲咧系劲冷门，唔系劲冷门嘅地方，
2: 例如咧菠萝斜，
0: 即系嗰啲咩
1: 因为我们上个小时讲过菠萝斜
3: 呢
1: 个
3: 地
1: 方
3: 咁样。
0: 佢就會話佢會見到當初咧就有中大，但係咧冇其他大學嘅，咁佢就覺得點解你會無啦啦有個係大學，即係其他都係住嘅地方。
3: 我係中大，
0: 其實就因為
3: 有咩
0: 問題啊？咁所以其實一開始揀咧。某些當然就是多人認識的區啦，灣仔、中環、尖沙咀那些就是最多人了解，但是呢就有一些就是我的私心、私心想做，或者應該是這樣說，是我比較熟悉一點、即你沒可能是 你不熟的區，然後你走去無緣無故就說、但是可能人家問到你對於那個區的認識，其實 你又不認識的，是啊所以一開始就是會選自己熟悉的區、所以我會有因為我是住大西北的、所以大西北都是天水圍、屯門、元朗，
3: 這裡全部都是大西北的朋友、
0: 那些就是就會有咯
3: 我是北區的朋友是
2: 的我是西的
0: 北區的即新界是我其實呢我近排因為想整理回究竟畫了多少、我將 postcard 分開九龍港到新界新界那個可能這麼多即九龍咧嗰啲係少啲，因為都係自己住新界咧，你就即係私心啲係會多啲咁樣咯，係啊係啊。咁、但係陸陸續續就開始係大家會俾多啲意見啊，開始要叫我加呢樣加嗰樣。咁而家應該就多數就係多人住嘅地方啦，或者真係重建係啦，即係好老實講，真係開始消失嘅區咁樣，嗰啲就要係啊同時間競賽就要劃咗嗰啲先咯。
1: 剛才阿妹讲他在收集那个去统计一下自己的地方有没有是每一区某一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3: 是没有的
1: 是没有的
0: 一定是有啊
1: 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人在那边住但是你就是
3: 这是不想
1: 在你的视觉当中没有关顾
3: 到可能那个地方曾经有些不好的情感瓜葛的
2: 我知道筲箕湾
1: 小西湾
3: 回
1: 波
0: 不过是離島會多人問的很老實說、但是我、因為前排都是我都是要有些動力啦、就是前排就去了平洲搞試習、其實我都很喜歡他們那個 vibe 的、
3: 都要搭船的
0: 是啊要搭船
2: 有文廉嗎他是山里的
1: 所
3: 有你不要再講文廉了你今天做完節目你就回去 search 一下文廉
1: 你問 AI
3: 對什麼是文廉
1: What is 文廉是
2: 山里 OK 請繼續
0: 他、平洲那裡也好好得意嘅，即系佢好即系一个岛仔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哋居民真系生活咧，系中间嗰个圈嘅啫。嗰、个圈就十五分钟嘅生活圈咯。咁、然后嗰堆路就喺晒嗰度噶啦。即系例如佢哋要去超市买餸啊，做运动，跟住去甚至去拜神，都系喺嗰个圈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咧畫到出嚟，我覺得係好得意啊！因為其實你望到你就會開始估就開始理解到佢哋嗰個生活啊，係啊。咁然後然後當時即係我做完出嚟嗰陣佢哋即係平洲住喺平洲嘅啲島民，佢哋都會同我講話啊，好開心有啊，即係平洲 mansion 啊，嗰種咁嘅感覺啊，係啦。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啊做出嚟就好大滿足感咯，亦都係一啲動力令到我點繼續去係繼續去做呢個品牌。
3: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聊天。
1: 是。
3: 其实我们香港有很多地方它在变之后肯定也会变。那 这个是事实嘛。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些的情感保留下来记忆保留下来其实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就见识到了其中一种啊。那希望多画一点。多让
1: 看看有没有天籁
2: 多一点
1: 区域
3: 有大补吗？我请问有
2: 已经画出天籁住哪里，然后标注在上面。
0: 不过你先有冇 cover 到？可能未必有个你个大大补就
3: 麦后，
1: 麦后
3: 我不要暴露我的。
2: 好大意嘅，主要都好大意嘅。
3: 好了，那今天非常谢谢 May 带来的访问，那我们
1: 谢谢
3: 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下周再见，
1: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到10年之内情况会逆转，

0: 公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没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宠茂说，现在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及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便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他表示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时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Es ist morgen der Billie Jean, der Jazz-Fan-Chang-Band-Band, der bei My Life Stories 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当中啊，其实刚才第一曲我们听到的，来自挪威的一曲 Jazz Rhythm Song 已经很想打拍子，打的是 Bad 的拍子 Michael Jackson's Bad。 他的很多的作品呢，其实都是根源于爵士音乐啊，所以呢，包括 Bad， 包括 Billie Jean，重返爵士意味的时候呢，非常的吻合啊，粤语咒文。

爵士乐的那种的自由啊，以及融合感呢，很适合把不同的歌曲串联在一起的。刚听过就有Sway Crossover Whatever Lola Wants， 两度获得最佳爵士演绎大奖的美国爵士女歌手和大提琴手的合作。粤语咒。

也很喜欢他们真挚的演绎方式哈、啊，来自马来西亚 AB Duet， What a Wonderful World。Billy, guitar.

挪威的创作歌手 Uni， 也跟多位的顶尖乐手一起来演绎改编的作品，来自 Johnny Mitchell 的名曲 Both Sides Now， 来自 Uni 的自弹自唱。心中泛起涟漪，投入Uni 的迷人音乐宇宙，在翻唱专辑当中绝对能够打动你的心。实体 CD 发烧聆听，那也入选的是 Master 2011 Superior 合集。

只要几颗音符就能够找到感觉。改编古典音乐旋律，再渗透浓烈爵士韵味，来自粤语宙的选择。美国发烧爵士女歌手 Simone Stranger in Paradise。

0: 来两杯茶
1: Tea for two
0: 加点咖啡。周六的午间时光呢，听过有手岛葵 Tea for two。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沉浸聆听月宇宙。日本少林天后吉田美奈子，还有渡边香津美的 guitar 合作。

Alina Rigby 在 Nowaday 歌影闲情当中哈、啊，那吉田美奈子、渡边香津美这样来一个的合作来改编呢经典的名曲，感性动人的唱腔，真情流露，超记忆的 guitar 伴奏融合在一起，那、流畅自然。发烧元素的录制啊，在月宇宙当中一起实体聆听，然后经过2011年这一个的 master 版本呢、啊、superior master 的2011、的重新母带处理过后呢，意外的动人。继续在月宇宙，我们一起来聆听本期为大家推荐的这一张的发烧集锦碟 master 2011Superior。 接着下来要进入一个特殊的录音环境，有不少录音师呢也喜欢在这种环境当中录制，因为它有非常天然的混响，再加上一些、独特的本底声音。一座古老的历史教堂演绎着一些有世外桃源般的感觉的作品。

来自挪威的发烧厂牌 KKB 啊，请来多位的顶尖乐手，在古老的教堂内演绎多首的作品，用音乐来感动世人，也同时带来环保的讯息，为哈当厄尔守夜全新的演绎，来自专辑《超级教堂》。

刚刚我们在历史教堂当中啊，听到一个旅程，叫做前往阿尔瓦克、莫尔贡、维斯坦。继续探索这片音乐宇宙。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语中。插入一曲啊，也是来自于宝存的专辑 Sarah Brightman 的 Heron。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粤宇宙的最后一站，又回到我们的 Master 2011 Superior 音乐合集当中的钢琴演绎，非常清澈的琴声，然后有丰富优美的管弦乐和世界音乐元素，来自专辑《Blue Dream》，来自澳洲其中一位最受欢迎的女钢琴家 Fiona Joy。

在9月5号的周六中午一起沉浸探索。第二个小时还有我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合作的粤宇宙 Hi-Fi 宇宙，有两地的最新 Hi-Fi 硬件资讯介绍，也会请来有嘉宾，是马来西亚的唱将呢媚毛和燕心，带来他们在Richard Yun 袁卓凡新编曲专辑当中的演绎感受，另外还有特别的单曲推荐，纪念一位中国的摇滚先驱何勇，当年在香港的实况录音。我是雨波，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粤宇宙，一会儿回来。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数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到十年之内情况会逆转，当局希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数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微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希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也可以参与相关的讲座。卫生署连同警方正在调查有处所供应。

声称预防癌症的 WTE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是没有发现 WTE 针剂。他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宠茂说，现在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

0: 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8: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9: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0: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0: 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叶宇波 Benny 啊，再次好欢迎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慧敏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好高兴咧喺节目入边咧又见面啦。咁啊，应该咁讲啊，近期咧亦都有唔少嘅新产品咧系面试嘅。咁啊，特别咧系一啲我哋应该咁讲啊，系喺我哋嘅消费嘅呢个能力范围之内啊，有好多嘅产品咧系涌出市场，所以咧我哋亦都喺节目入边咧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啲嘅产品啊。
0: 嗯，冇错，秋天都系产品叫做丰收季啊。咁我哋一年差唔多呢个时间咧，都年度嘅产品都听得越嚟越多啦。啊，咁啊，事不宜遲咧，咁我哋節目 Part One 咧就首先帶嚟咧，都係喺啊 Head Five 方面啦，咁叫做都頗明星噶，咁呢一系列嘅產品啊，由敏哥呢邊介紹一下呢一個牌子嘅耳罩旗艦耳機先啊。
1: 啊，咁呢個耳機咧犀利啦，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喺價錢嗰度都算係打破個紀錄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嚟自日本嘅呢個耳機嘅品牌，咁啊以呢個high end 級嘅耳機咧著稱啦，包耳仔嘅就 F 字頭。咁啊，佢哋之前咧就有一個咧叫做 DX 一萬嘅咁樣嘅型號。咁啊，依家咧出咗一個咧叫 Collector's Edition 啊。咁啊，所以咧佢嘅呢個型號咧就係 DX 一萬 CLCE 啊。啊，咁啊呢個咧就應該咁講啊，係將佢哋嘅旗艦型號咧變成一個更加高精尖嘅一個版本，咁而且咧全球限量得150对啫，
0: 哇，真係好少啊！咁啊，其實呢一個係，所以佢定價係定到呢個嘅水準啊。咁就開始咧，除咗一開始佢玩呢一個嘅性價比啊，咁啊 budget 嘅呢一個嘅形象之餘咧，就開始咧向咧高端去進化啦。咁啊呢一個咧又有好靚嘅木盒去包裝啦，咁啊見到個型款啦。咁黑色底金色嘅点缀啊，咁已经系一种咧咁高端嘅展示形式啊。
1: 咁要讲翻啦，咁呢一个牌子咧 F 字头嘅呢个耳机咧，佢哋有一个叫做真钻石振膜嘅驱动单元啊。咁呢个咧系一个革命性嘅一个咁样嘅产品嚟嘅。咁实现咗近乎咧零失真嘅声音嘅再生。咁呢个咧系呢个产品最核心。深嘅一個技術啦，咁另外咧，佢哋仲打破咗長期以嚟咧就係、是、密閉式耳機難以擁有真正嘅開放感呢一種嘅印象啊，咁啊因為咧密閉式耳機咧個聲音咧係有住佢嘅天然嘅一啲嘅物理嘅缺陷嘅，咁啊喺密閉性啦、音場嘅延伸啦、自然通透之間咧，要取得呢個平衡咧，其實咧就唔係咁易嘅。咁啊，應該咁講啊，今次咧呢一個版本嘅呢個耳機咧，就可以打破咗呢樣嘢。咁啊，具備咗咧係一個好自然嘅音場嘅延伸，同埋咧自然通透嘅效果。咁並且咧有呢一個好好嘅聲音嘅表現啊。
0: 咁呢個都喺長遠以嚟咧，咁大家都即係耳機嘅研發商都好想去啊攻破一個難題啊。究竟密閉耳機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聽落有open 有開放嘅感覺咧，令到啲音場咧咁好似係即係超越咗嚇咁耳機嘅呢一個嘅罩住嗰個範圍咧，咁真係見到啊，無論係德國嘅廠商啦，呢一個東方日本呢邊啦，咁亦都係用咗好多嘅心思啊，咁啊去做呢、這、一個係去突破呢一個嘅即係個技術點啊，咁今次咧睇下。F 字頭呢一個佢最犀利嘅地方係除咗用呢個真鑽嘅振膜單體之餘咧，咁就亦都用咗好多嘅一種嘅譬如話黏合嘅方法啦，咁係一個嘅骨架嘅一個嘅設 計啦，咁包括仲有呢個精密嘅切削啦，咁咪去做翻好多下，咁令到咧呢一種嘅音場咧可以得以去擴闊啊。咁除此之外咧，喺呢一個嘅耳罩部分咧，都係啊特別選材嘅。咁因為唔同嘅耳罩真係對耳機嘅音場表現咧係有相當大嘅。
1: 咁應該咁講啊，今次咧呢一個整副嘅。

好啦，感受到咧有啲秋天啊呢一种嘅异象啊，咁啊踏入九月份嘅第一个星期 HiFi 宇宙嘅节目，再一次准时喺呢个平台同大家见面啦。呢、這个节目咧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

0: 機咧，就係、是、從日本咧最擅長嘅就係佢哋嘅加工精度啊，同埋咧加工技術嗰度着手嘅。咁啊，佢哋唔係用普通傳統嘅黏合劑，而係採用一種叫做真空熱壓結合技術啦。咁啊，以分子層面係將材料咁樣去緊緊貼合，咁、啊解決咗咧就係、是、你無論即係用黏合劑咧，點都會有唔均勻同埋有偏重嘅呢個現象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喺結構設計嗰度咧，通過採用咧就係、是、陡峭穹頂同埋外周圍即係呢個呢個橫梁咧係勒條結構啦，確保咗呢個振膜嘅嗰種極高嘅剛性啊。咁啊，頭先 Benny 提到咧就係、是、嗰、那個耳罩咧同人嘅嗰個耳朵嘅嗰種偶合啊，其實亦都會嚴重影響個聲音嘅。咁啊，呢一個咧今次喺呢個耳機入邊咧，亦都得到一個好好嘅解決。咁啊，再睇翻啦，咁啊呢個耳機咧，佢嘅線材咧係由導銀嘅 OFC 高級嘅線材咧去造成。咁啊，並且咧佢嘅聲音嘅傳導咧係令到更好。咁啊，啱開始已經講到啦，為咗表現呢個嘅耳機嘅呢種嘅高級高檔，因為畢竟咧得150对啫，咁啊採用咗日本嘅桐木盒啊嚟做嘅，咁啊睇翻啦，咁啊呢個耳機咧嘅售價，如果折翻港紙咧，我諗都要賣到70,000打上嘅，仲要建議零售價啊，咁所以咧就呢個產品，至於話係點咧，咁啊即係每一個消費者有自己嘅選擇啦，但係咧一望落去咧，呢啲嘅產品咧就肯定係高端靚嘢，同埋咧貴價。
1: 是没错，咁啊亦都系即系向呢一个嘅厂家啦，咁啊喺今年年度推出呢个旗舰嘅产品啦，咁啊令到佢喺市场当中啊有一个叫做突出嘅形象先啊，咁就另外一边咧。好耳機又要好 M 嚟推啊！咁啊 DAC 耳擴方面啦，咁誒呢一個 I 字頭嘅品牌咧，就都慢慢地咧，咁啊向住高精尊咧去發展嘅。咁誒而且佢哋嘅呢一個嘅耳擴系統咧，咁就亦都嚇咁啊越嚟越多嘅呢個玩法啦，令到大家喺呢一個嘅使用靈活性啦，咁啊呢個多元性方面咧，都係有多一啲嘅選擇嘅。咁講緊就係呢一個嘅 I 字頭嘅品牌啊，佢哋嘅一個出名嘅耳廓 Griffon 啊，咁啊 DSD XDSD Griffon 呢一個嘅正宗嘅繼承者啦。咁推出嘅呢個嘅第二代咧，其實就唔叫完整嘅 Griffon 嘅名啊，就簡單啲啊，好似個相機名咁啊，叫做 GL2 啊。咁啊呢一個咧後繼嘅機種咧，話係話後繼啊，咁但係咧從底層嘅架構咧，佢哋話係全面咁樣去重建嘅，咁啊當係一個全新嘅產品都得啊。咁啊有用翻新嘅譯碼芯啦，同埋全平衡嘅 A 類啊，咁啊 analog 嘅放大啊。亦都結合埋啦，咁啊 JK 啊，佢哋加佢哋獨家嘅呢個 K2HD 啊，好出名嘅呢個鞋波修復嘅技術啊，咁啊藍牙方面咧，亦都用翻最高規格嘅一個嘅藍牙傳輸啊。咁誒細要刷新咧，隨身 DAC 嘅性能天花板
0: 咁啊！呢一個嘅產品咧，佢嘅設計咧就非常之專業啊！咁啊，而且咧佢用到 Burr Brown 嘅呢個 PCM1795 呢個電流輸出嘅 DAC 芯片啊！咁啊，應該咁講啊，佢最高咧可以去到32 bit 嘅呢一個解像力嘅。咁啊，所以咧佢嘅呢個芯片本身嘅指標好高。咁啊，當然啦，呢、這個 I 字頭嘅呢個品牌咧，佢嘅呢個GR2 啊，呢個產品係一個上一代呢個規房嘅呢個升級版啊。咁啊，自然咧，如果聽過上一個版本嘅朋友咧，就知道咧其實個聲音咧已經非常之好啦。咁啊，依家呢個升級版係點咧？其實Benny 咧喺展嗰度聽過喎。
1: 系啊，咁啊，其实真系有佢嗰种感觉咧。佢话要重现翻下武大当中嗰个泛音嘅心动同埋自然嘅一种温润嘅感觉啊。咁啊，今次最大嘅印象就系咧，佢真系有一种温润嘅呢一种嘅感觉。咁就亦 都啊，咁有招牌嘅呢个 X Space Plus 啊，咁或者系 X Space 咁样嘅音效嘅处理啊，咁用一款嘅耳机咧，已经可以听到两种嘅性格啊，咁仲有四种嘅数码滤波啊，咁变咗有好多聆听上边可以可以玩啊，可以 adjust 啊呢一种嘅趣味喺度啊，都系呢一今次嘅试听过程当中印象深刻嘅。
0: 咁呢个牌子咧，近年嚟咧开始慢慢咧就提升佢哋嘅嗰个产品定位啦。咁呢个产品咧有机会咧迈入到中档，甚至乎咧中高档嘅呢个耳廓抗解码放大嘅呢一个咁嘅领域嘅。
1: 冇错，咁就又睇一睇。咁佢其实啲产品线咧，而家都系越嚟越多啊，咁啊，亦都有更加多嘅选择。亦都保持咗啊，佢哋牌子当中啊，好有辨识度嘅呢一个外观啦，同埋一个嘅使用嗰个手感嗰种嘅设计啊，咁啊可以留意翻。咁啊呢一种嘅耳机扩大啊，咁啊 DAC 方面啊新嘅呢个发展啦，咁啊今次就带嚟啦，都系喺快方面嘅呢一个嘅产品介绍啊，咁就可以搭配起身啊玩玩啊，咁啊 F 字头嘅旗舰耳机啦，咁啊 I 字头嘅随身 DAC 啊耳廓方面最新嘅力作啊，咁啊嚟到 HiFi 宇宙今个礼拜介绍完硬件嘅资讯之后，咁啊嚟到咧，咁啊第二部分啊，继续同大家嚟分享嘉宾嘅一个嘅录制嘅心得啊。之前喺节目当中咧，咁啊同大家介绍过啦，喺啊袁卓凡老师嘅新编曲嘅引领之下咧，将经典嘅广东歌啊。咁啊，又孕育出呢个新嘅生命啊！咁啊，揾嚟马来西亚嘅唱将啦，同大家一起去重新理解、重益啊呢一啲嘅好歌啊！咁今次咧就喺音展方面咧，咁就呢一次咧都嚟咗两位啊！咁喺佢嘅专辑当中啊，其中三位咧都嚟咗其中两位咧，咁同大家喺节目当中啦，咁啊可以做一个咧面对面嘅分享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就请嚟嚟自马来西亚嘅眉舞啊，同埋欣然啊，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
0: 咁啊，下边咧辛苦 Benny 带嚟今期嘅采访啊。
2: 耳听奇境，身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0: 近年咧，其實我哋發覺咧，廣東歌曲啊，咁啊再一次咧成為大家嘅關注點啊。而廣東歌嘅翻唱咧，亦都係有唔同好多嘅形式去出現啊。咁啊，之前咧，我攞到一張專輯啊，咁啊有一個名咧都好熟悉嘅啊，袁卓凡老師 Richard Yuen 老師啊。咁啊，原來咧佢係將自己曾經編曲過嘅或者係創作過嘅作品咧，再一次咧係用新嘅方式咧係重新去演繹一次嘅。而呢個演繹嘅主角咧就今日咧就嚟到我哋嘅直播室當中嚇，咁啊歡迎啊美貌同埋欣然嘅。眉毛同埋欣然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眉毛眉毛。
2: Hello， 香港嘅朋友，你哋好啊，我系欣然。
0: 咁啊，听到呢、這个声音咧，咁就亦都同歌曲当中嘅声音又 match 下先啊。系啊，咁啊，其实呢一啲嘅歌曲咧，咁啊都系即系好耳熟能详啦。
1: 系啊，
0: 咁啊想问问啊，咁啊今次咧系点样一个嘅？緣分咧係令到大家係即係出現喺呢一張嘅專輯當中或者眉毛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1: 其實我係舊年啦，就收到電話啦，就問我有冇意思，唱呢、這個翻唱Richard 有嘅作品啦，我就覺得邊一個 Richard 啊，所以佢就。特別介紹啦，我就講、definitely， 我要參與啦，係啦，咁就成為其中一份子咗。
0: 參與當中嘅，係啦，咁啊，欣然咧，
2: 係啊係啊，就係、是、舊年初嘅時候，嘉華唱片嘅老細啦，就打個電話嚟啊，因為農曆新年嗰陣時，佢有嚟馬來西亞，我哋有食過飯，當時就係、是。純粹食飯嘅啫，後屘佢翻到去香港有一日，佢就打電話嚟話佢要做一張專輯，係關於 Richard Yuen 大師嘅，會將佢以前有編過好多嘅曲啊，變成一張專輯，就話佢好想請我成為一個女聲其中一把女聲，都係問我有冇興趣啊。咁當時其實真係好似阿 May 講嘅，Richard 就我哋就唔知邊個係 Richard， 因為我哋有時候係聽過啲歌，但係唔知嗰個名字，所以就 Google 下，
1: 係啊，
2: 哇哦，係呢個 Richard，
1: 來頭不小，
2: 係啊，所以肯定係 yes 㗎呢、這個，因為真係好難得。
1: 我哋嘅榮幸啦。
0: 咁啊，呢一個係即係睇到呢一啲嘅。歌曲的名字的時候咧，話個歌曲的畫面啦、啊，咁原唱者的感覺咧，好快就會在腦海當中 去產生嘅啦。咁我哋演繹呢些歌曲的時候咧，咁究竟有幾多參考，又有幾多係嚟自全新的一個自我嘅一個理解咁樣嘅咧？
1: 其實我要錄一首歌之前咧，其實我係。唔会听原版的
0: 会定系
1: 唔会？
0: 唔会啊，唔会
1: 的因为、哦、因为呢啲歌好经典啊，好深入民心，很深入民心
0: 啦。深入了，
1: 对，所以呢，我尽量就 avoid 唔爱听先，我要感受嗰个编曲同埋歌词，所以先至比较有我嘅自己嘅风格咯。
0: 但是你本身眉毛本身是知道这些歌曲
1: 是知道 的
0: 唱法的画面的。但是特登是不去听的。
1: 我特登不会听。不会听。before 我入那个录音室。是啦。
0: 反而就是由刚才讲是由編曲和那个歌词去
1: 感受那个歌。
0: 今次就很得意了。真是一个編曲者呢再去重新去 develop 佢嘅編曲，咁啊將佢咧就如果大家聽過呢張專輯啊，就會知道咧嗱，嗰個編曲係同以往咧有異同之處，即係有唔同，又有相同，咁啊中間有一個好微妙嘅一個嘅叫做好似新嘅一個嘅重生咁樣嚇一首歌曲，咁誒對於你嚟講這個編曲。 同埋呢個歌詞係點樣去影響你即係演繹呢一首歌咧？
1: 其實我係好 by 嗰個 feel 啊，
0: 嗯
1: ，so 我聽咗嗰個音樂同埋感受嗰個歌詞，我就直接喺當下感受乜嘢，就直接唱出嚟噶啦。
0: 嗯，
1: 啊，呢個係我錄音嘅時候，會咁啦。
0: 嗯，咁啊，呢個係比較係一個
1: 比較直接啲，
0: 直接啲，係就唔會之前就係想象好多嘢，但係去到接近要錄啦嗰陣時，先至嚟到呢一個嘅，即跟住個 flow 去做嘅。
1: 係，
0: 欣然嘅做法又係點樣嘅咧？
2: 其實都是跟阿May差不多的，通常我們選了歌啦，因為又不知道 Richard 老師怎樣編那些歌after that 他的編曲出來了，其實 Richard 老師很想保留他原有的那些編曲，在這個 base 上面再嘗試改變一點，不會太偏離，因為我覺得他想保留呢啲經典，讓俾嗰啲我哋依家新一代嘅後生人，俾佢更加認識呢啲作品。所以咧，我就聽咗編曲 ，and then 睇咗歌詞，又聽下原本嗰啲曲係點樣嘅。所以就跟住嗰個 feel，actually 即係話其實我比較 base on 嗰個歌詞，因為我揀嘅嗰幾首歌其實佢嘅故事性好強啊，所以係佢就直接俾到你一個畫面，俾你知你應該點樣去唱呢首係應該開心噶啦，又或者比較痛苦嘅，因為要分手啊，痴痴等你啊咁樣嘅。所以通過歌詞，你了解要用咩方式，再聽下嗰個編曲係點樣嘅，就用那個感覺唱出來。
0: 今次就是 Richard 老師就是全程就是參與整個 producing 的工作啦，他對於這一次的演繹有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一個要求或者他堅持這樣的？
1: 其實 Richard 老師是很好人的，他都給我們很有自由的空間。
2: 我們先是在那個電話入邊通訊嘅文字咁樣通訊，佢係寫英文嘅，因為佢長期住喺加拿大啊嘛，佢就寫英文咯，所以我哋就由嗰啲文字開始估下呢個人係點樣嘅，直接我哋我飛到去加拿大見到佢嘅時候，我哋去加拿大錄音，哇！呢個 Richard好靚仔喎，應該係後生嘅時候吸引好多女仔噶啦，係，and then 又發現佢真係好 nice， 好 nice 啊，唔會發脾氣嗰啲，and then 就入咗錄音室啦，就睇佢，佢係嗰啲俾歌手有好多自由度嘅一個 producer，系 ，so 我哋就合作上边就好舒服啊，而且录咗佢问我哋 O 唔 OK 啊，需要改啲咩啊咁样嘅咯，
0: 所以，反而系佢问翻你哋，
2: 系啊，我哋都系双方噶啦，
0: 系，
2: 佢话唔会太限制歌手，
0: 唔想太限制歌手，
2: 系啊，因为我哋自己知我哋点样唱系最好噶嘛。所以就不会限制我们的演绎方式。
0: 一直都每一首歌都颇顺利，定还是中间其实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呢？
1: 我呢就是揀了我们揀歌的时候呢，有考虑考虑这首歌适不适合我唱啊那些啦。我揀咗似水流年嘅時候咧，其實我揀咗 ，then Richard 都講 OK 啊，呢首好啱啊。過後其實我有後悔嘅，
0: 係
1: 啊，
0: 點解咧？
1: 後悔就係咧，因為

0: 呢首歌我係好鍾意啦。
1: 嗯。
0: 然后过后我觉得哇全部翻唱呢首歌嘅人呢全部都係好劲嘅歌手。好似哥哥张国荣
2: 啊。
0: 是
2: 啊那个版本啊。
0: 是啊、嗯、所以是会比较担心诶是不是如果是唱回我自己的嘢会不会完全不同那个梅艳芳会不会大家会可以接受我这个版本呢
1: 即会不会是即无意当中呢哎呀又可能会用了少少妹姐的方式又有少少用了哥哥的方式即是很不自觉地会用但又
0: 担心
1: 同时又担心没有自己 的风格这样。
0: 所以我之前尽量都不听如果真的咬字的部分呢我就揀了哥哥张国荣的版本来听一听那个咬字咯。
1: 这个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的分享。欣然呢有没有什么是特登即有首歌即有这样的思虑
3: 有啊、嗯、就是那个蔡国权原唱的歌叫做为念你一世纪、嗯。其实呢这个原唱的版本 ,Richard Yuen 老师都编得很好啦、
1: 嗯、
3: 而且原唱者都唱得很好写得很好这首歌。所、so, 以我们在决定那个 key 的时候、
1: 嗯、
3: 因为佢中間有up key key changing 換 key 咁樣啦，所以我哋就諗緊，哎呀，要唱低啲再升，又或者bass 喺好好聽嘅嗰個 range 再 up 啲去平時比較冇唱嘅 range。
1: 嗯、
3: 我就叫 Richard 老師做咗兩個版本嘅 key 俾我。
1: 啊、
3: so after that 我就去睇下歌詞，聽下個編曲。呢首歌咧系多数都系讲紧思念啊、怀念嗰个爱人咁样。咁我觉得思念一个人应该系好强烈，甚至乎有时系好痛苦嘅。因为可能两个相爱嘅人，哎呀又见唔到啦，唔知你离开咗我又唔知几时翻嚟啦。所以好强烈嘅嘢，我觉得应该个情绪上边应该高啲嘅，所以我就拣咗嗰个高啲嘅 key 嘅。其实我揀咗我都好后悔嘅。我就同 Richard 老师讲,Can you give me some confidence?
0: Some support.
3: 我就写咗英文俾佢。佢就讲你讲咩嘢你已经好好㗎啦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就话好多谢你俾我信心。係呀係。到正式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录到嗰个升 key 嘅时候其实我真係冇信心嘅。但是 Richard 老师就在studio 入面讲一句你定啲你咁样定啲放心放松去唱就唱到㗎喇。结果真係唱到喎、
1: 哦。所以呢一个好嘅producer 啦、一个好嘅监制啦对于一个作品嘅影响呢对于一个歌手嘅影响都好大嘅。
3: 係呀
1: 咁可以令到佢哋放松啦咁唱出自己最舒服嘅聲音啦，最真實嘅感覺啦，係啦，咁就都呈現喺呢一個嘅錄音當中啊。咁自己聽翻呢一個嘅母帶或者係 CD， 咁仲有膠版本我知道嚇。
0: 係
3: 啊，啱啱出我哋都仲未睇到啊，
0: 心之熱辣。
1: 係啊，冇錯，非常之期待。咁呢一種嘅感覺又係如何嘅咧？
3: 我覺得真係好感恩，因為喺依家嘅市場啊，能夠出一張碟已經唔容易噶啦。依家又有黑膠，所以真係好多謝嘉華唱片嘅老細咁樣大成本，不惜成本啊，不惜代價，因為就係要堅持做好音樂呢件事，所以我哋真係好多謝。
1: 咁都係一個點講咧，係一個好需要感恩嘅一個嘅過程啦。其實係咯，咁就喺呢一個嘅經典歌曲當中咧，就揾到啊自己嘅一個嘅理解同埋演繹，同時又可以用好嘅一個嘅製作，令到大家對呢一首歌有重新嘅呢個嘅認識，咁又有機會。在舞台上面跟大家一起 去分享去演绎是啦这个是非常之开心的一件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

0: 咧，咁啊製作者啦，我哋歌唱者當中嘅一啲嘅心思啦，咁啊令到呢一啲嘅作品咧可以無限咁樣延續佢哋嘅生命啊，係啊，同埋即係令到好似呢張碟所講啦，心中之外咧，咁啊更加多係可以咧跨時光咁樣去分享，係啦。嗯，咁今次好多謝咁嚟自馬來西亞嘅兩位啊，美慕同埋欣然喺度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專輯嘅故事嘅。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Benny.
0: OK, 我哋下次見。

0: 好啦，咁啊嗱，佢哋咧其实咧就好得意嘅，咁喺即系翻唱嘅一个嘅理解当中啦，咁有阵时就会觉得，咦系咪都会好多时去认识啊？即系原唱歌手嘅心情啊，或者系原即系个歌曲原本嘅面貌咧系点样嘅，再作一个 develop 咧，咁但系有啲又唔系嘅，咁佢哋咧系其中一位咧，又系话，原来佢系反而系避免啊去听原唱嘅一个嘅版本嘅，原来咁但系反而系通过新嘅编曲去理解咗嗰个演奏，咁啊理解咗编曲师嘅创作意图咧，咁啊将佢嘅演绎嘅方式咧，同新嘅编曲做结合，咁啊所以见到咧有啲系呢一种嘅理解之下咧，咁啊就有啲新嘅元素啊。咁啊喺翻唱作品当中去呈现啦，咁啊亦都扩展咗啊，咁啊翻唱嘅呢一个嘅音乐宇宙啊，咁啊好啦，听过佢哋两个嘅分享啊，录制嘅分享之后咧，咁就将个时间咧又交翻俾敏哥，咁啊介绍下今个礼拜嘅发烧单曲推介啦。
1: 咁啊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带嚟嘅呢一个录音咧，我唔知道算唔算发烧录音啊，但系咧我谂咧喺中国嘅音乐发展史当中咧系记录住一场咧好重要嘅事件嘅。咁啊话说咧，啱啱喺过去嘅星期五啦，我哋好遗憾咁样收到消息啦，就中国嘅呢、这个著名嘅摇滚歌手何勇先生咧就过身嘅，咁啊享年咧就57岁，咁啊应该讲咧对于一个人嚟讲咧呢个岁数咧正系处于人嘅黄金时期，咁样听到佢去世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即刻就谂起咧魔岩三子啊，当年咧上个世纪90年代嘅时候咧，中国摇滚音乐咧最红火嘅时候，咁魔岩三子包括咗咧有窦唯啦、张楚啦，同埋咧何勇嘅，咁啊。並且咧，當時咧就魔岩三子咧喺香港咧係開咗一場咧，1994年嘅時候咧開咗一場咧叫中國搖滾力量嘅演唱會啊。咁啊呢個係標誌住咧當時咧中國搖滾音樂咧行到依家回個頭去睇咧就行到一個頂峰嘅時候啊。咁啊當時咧除咗係魔岩三子之外咧，咁啊仲有好似唐朝啦，仲有黑豹啦。包家街43号啦，等等呢啲咁嘅摇滚乐队咧，系纷纷出现嘅。咁啊，当时中国嘅呢个摇滚音乐咧，正系处于一个咧非常之应该讲系火红嘅年代啊。咁啊，依家回过头嚟睇咧，就当听到何勇去世呢个消息咧，就忽然间谂翻起咧，就系佢最出名嘅。呢、这、一個歌曲咧就係《鐘鼓樓》啊，咁呢個《鐘鼓樓》咧喺呢個1994年呢個中國搖滾力量香港嘅演唱會嗰度咧係留低咗錄音同埋錄影嘅，所以今日咧我就攞翻當年咧

0: 這個現場實況錄音啦，咁啊亦都有出過碟嘅，咁啊依家咧同大家一齊聽一下呢個鐘鼓樓啊。
1: 嗯，咁啊要懷念啊何勇先生啦，咁啊亦都要重温下嚇，咁啊呢個鐘鼓樓啊影響深好深刻嘅呢一個嘅搖滾名歌。

0: 咁啊，听完呢个作品之后咧，我哋其实咧亦都不知不觉咧，今期嘅节目咧一个钟头就咁快过去啦。
1: 咁就喺经典当中咧，咁就亦都系可以再一次揾到吓咁嘅音乐嘅力量啊！咁今期嘅节目咧，咁大部分时间都同大家一齐重现咗啦，咁重温咗一啲经典嘅曲目啊，咁能够成为好歌啦，咁亦都经历过时间嘅历练啦，咁亦都再一次多谢贡献呢一啲歌曲嘅所有嘅音乐人啊，咁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一个嘅音乐宇宙当中咧，去再一次去沉浸啊。咁就开发宇宙咧，咁啊希望更加多嚟去发掘呢一啲嘅靓歌嘅重温啊，咁啊亦都同大家每一期去共享嘅。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呢个集数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呢个去 download 翻咧我哋嘅 On the Go app 啊，或者系 subscribe 我哋嘅港台会员啦，咁重温翻我哋每一集嘅节目嘅。咁啊下个星期六同样呢个平台咧。嗨派宇宙节目上一次同敏哥咧同各位嗨派乐迷咧相聚啦。
0: 嗯，好啦，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收听同埋陪伴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好，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警方发现有人于8月31日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执法部门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于星期四在港岛及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及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2名本地男子及1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数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力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5到10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数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微降级，带领原有团队加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友情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也可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向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

0: 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温度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0: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0: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0: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7: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6: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7: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6: 真划算。
7: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8: 好样，
5: 音乐。

又过了一个星期，又来到星期六的下午。大家好，我是小飞。开始今天的好样音乐啊！一个星期七天都会有好样音乐，由不同的主持人跟大家在一起，用不同感觉的音乐以及不同的心情，开启你每一天的工作，以及是陪伴你每一个周末周日的下午。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那么首先带来的有这一首歌曲。

刚听过这首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还珠格格》当中的作品呢，歌名叫做《雨蝶》，唱歌的是李翊君。接下来有大龄女子。

唱出这一种大龄女子的内心感受，她是彭佳慧，希望能够打破这一切的束缚，打破这一切世俗的眼光，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呢？接下来有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却真的好像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没那么简单。或许这个周末你可以像歌词里边一样，一杯红酒配上电影，很悠闲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当然也欢迎你打开收音机，留在我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很多的好歌陪伴大家，继续好样音乐，继续有爱如潮水。

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刚听过的有李圣杰手放开，讲到失恋必点 KTV 金曲，包括的有李圣杰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一定榜上有名啊。用他有真情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刚刚的那一首作品手放开。

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周传雄《黄昏》。接下来有林宥嘉的登场，《兜圈》。

首林宥嘉主唱《兜圈》，讲述的是有的时候爱情并非一见钟情啊，两个人顺着时间兜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才发现这一位就是属于自己的真爱。

80年代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91年正式出道，他是李国祥，可以说是90年代广东乐坛的一个标志性歌手啊。经典作品包括《余情未了》《总有你鼓励》《摘星的晚上》等等等等，多首金曲成为了我们广东乐坛必听的佳作。刚刚听过的是李国祥的作品《余情未了》。

Sally 叶倩文为大家送上这一份祝福。接下来由李乐诗 Love is forever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刚听过由李乐诗的作品《Love Is Forever》。接下来有 Janice 蔚蓝，心乱如麻。

出道20年，即将迎来他重返红馆的一刻。他是 Janice 蔚蓝，听到的有这一首歌，名叫做《心乱如麻》。马上带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了，有古巨基的《爱的解释》。休息一下，我们回头继续好样音乐。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辆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多，两辆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进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绿墩治医院救治，至中午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早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以计时为风。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坠系统，系统计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一栋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体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月29日至31日在涉事14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及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在上月29日至本月2日到相关14用餐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到涉事餐厅调查，14也已按照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的宝贵多元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数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力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即将。

0: 1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1 2 3 4 5 6 7，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7: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6: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好的脾胃是什么状态呢？日常哪些表现可以看出脾胃健康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9: 咁我哋脾胃其实咧就系主一个运化啦，吸收主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呢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嘅话咧，咁我哋自然咧大便咧亦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嘅症状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系咧我哋唔会食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咧食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去厕所。但一去厕所咧，我哋唔会话去完之后咧，又会好想去未屙清啦。一日去几次嘅一个状况嘅，一个好嘅脾胃咧，我哋建议咧，一般嚟讲咧，一日一次香蕉便排便嘅一个状态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11: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放松、非常开心的度过这一个周末。不知不觉地踏入了9月份呢。记得以前呢，就是念书的时候呢，说9月份应该已经是开始了香港的秋天，但是天气好像依然没有很明显的转变。依然温暖的九月天伴随着各位同学们开学，没错，九月也是一个开学的日子。长大了之后就会回想回忆，以及是非常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开学都非常期待。而这一份期待，相信对于很多已经出来工作的成年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回忆。带来这个小时的第一首作品，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有 SP 不想长大。
12: 为什么

0: 人长大了之后就会回忆回想儿童时期上学时期开心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是小朋友的时候呢，每天都渴望长大，然后幻想着自己长大了之后拥有很多很多很美好成年人里边可以有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
1: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0: 好像这首歌曲一样能够拥有完美的一天。孙燕姿的作品《完美的一天》。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周六下午两点钟开始，就会有小飞出现在普通话台，有好样音乐。而好样音乐呢，星期一到星期天都会陪伴着大家，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以及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好样音乐。继续学生歌，送给大家开。

这次唱歌的有刘晓慧、周颖，还有黎瑞恩的版本，送给咁多位学生哥啊。歌曲里边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词语和句子，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其中呢就是说啊，每日日挂住拍拖，但是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来说，这些的回忆可能是最珍贵、最藏在心里面的。

Prince 的出现带给了大家无数在校园里边温暖甜蜜回忆的作品，包括刚刚那一首《女校男生》，唱歌的有 Twins。 最后一句唱出了那种同学之间依依不舍，因为你要转校了，

送给大家有来自张敬轩的孤单公园。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你会好好享受自己的时光，还是宁愿再等一等，等好朋友回来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更美好的园游会呢？

谦演绎的小时候。小时候有很多的游戏都是值得我们一一去回忆和回味。以下这个游戏不知道是不是也属于你的时代呢？

0: 宇宙我世界上有谁有月太无趣。
1: 还有玩过大风吹吗？还有人愿意和你一起玩大风吹吗？一段童年的回忆，童年的游戏，送给大家。大风吹，唱歌的有许志安，继续有一阵风，夏天的风，原味觉醒。

原味觉醒的作品《夏天的风》。夏天的风的确已经接近尾声了，踏入了九月份，也踏入了开学新的学期，希望各位小朋友啊努力读书啊，好好加油。也接近今天周末的好样音乐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了，希望大家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记得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有好样音乐，由雨波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歌曲。另外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同样要留在我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留意我们好样音乐，为大家带来不同音乐的选择。今天节目里面送来的最后一首作品，也算是送给大家开学的最后的祝福。这个学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读书哈，有成绩上面呢也有进步，也能够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童年，让自己的学生年代留下更美好的回忆。讲到开学，讲到歌曲，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克勤的《开学礼》。结束今天的好样音乐，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辆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十点多，两辆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靠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绿墩至医院救治，到中午约十二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坠下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早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计时为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及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的稳定性。卫生防护中心在路德三宗涉及油麻地一东酒店餐厅的 ESTA 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三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一男五女。他们上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14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两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在上月29号至本月2号到相关食肆用餐后肠胃不适或发烧的人，应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也已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经初步调查，由于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没有失火。事发在早上11点多，消防说，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及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约10分钟后，烧味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房协公布2025-26年年报，年度盈余13亿3800万元，连续三年录得盈余。年报显示，房协年内总收入约45亿4800万元，总支出约32亿1000万元。截至三月底，房协的净资产值为499亿元，较去年增长了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反映房协稳健的财务基础。年报显示，房协物业销售录得7亿3800万元收入，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村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表示，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及交付，预期可为房协带来稳定及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

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

0: 展望明天短暂时间要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6: 为什么？
7: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6: 没那么容易吧？
7: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走过不同的温度，也走过不同的风景，在寻寻觅觅找的就是自己的归处，自己的来处。而刚刚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秋事翩翩》呢，就是来自银霞的歌。雪人不见了。

朱善春之后又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千百惠，有他的这一首歌。又见炊烟

0: 两首歌曲呢，前者是来自赵小谭还有苏文良唱出的《何必道珍重》，而这一首《母亲的笑颜》呢，就是来自他陈淑桦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歌曲。
1: 八代公司，和请黎明辉女士唱《毛毛雨》。

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有它。

0: 绝代芳华。
1: 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和花有关的，那就是来自姚丽姐的这一首《采花歌》。

说到这一首《幸福的船》呢，来自陈娟娟的歌曲之后，想到另外的一首呢和船有关的歌曲，那也想到了另外的一首词呢，叫做《哎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这首《桃花船》来自黄河还有张璐合唱的歌曲。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来自蔡琴，有她的这一首《最后一夜》。每次听到的时候，也随着旋律心醉，也随着旋律想起那些让人心碎的故事。

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至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预约的人没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机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辆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多，两辆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靠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绿墩治医院救治，到中午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8米高下坠到8米，致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早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计时为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舵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成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及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这次事件令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也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也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使学生会辖下的组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工作。宁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已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也会参考独立委员会行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在天气方面，广东沿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
西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城市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美丽的爱情故事总是叫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微微一笑。其实一生当中能到遇到自己相爱的人，然后又了解他，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如果说我是你的影子，如果说你是我的影子，彼此相伴的日子，这一段旅程该是如何的美好。周华健《爱相随》。

你觉得浪花不够温柔，不够浪漫的话，那玫瑰的香气又如何呢？

来自林忆莲，有她的这首《玫瑰香》，一边听一边呢，你真的好像感觉到了那个女人的魅力，那个女人的诱惑，甚至她身上的香气。但是如果再看得清楚那么一点点，你又会想到，诶，其实人生之中有许许多多的感觉，这样迷幻倒不如踏踏实实的让我感觉更加好。和我一样来自北京，王菲王静文的《迷路》。

最开始认识梅艳芳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首歌开始。有这首梅艳芳的歌曲《梦伴》。

美好的年代，美好的歌曲。有这一首来自梅艳芳的歌曲，叫做《梦伴》。

来自 Air Supply 有他的这一首现场版本的 Enchant Melody 之后，有这首歌曲 Release Me。

0: 思念到底是什么？ Miss you finally。
1: 绝代芳华。
0: 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怀想。风中的早晨，来自他费玉清。

早晨的阳光，早晨的美好，早晨的新鲜空气，还有早晨漂亮漂亮的心情。有这首来自李丽华的歌曲，晨光好之后依然有早晨，依然有阳光。不过这一次为你送上的就是来自林黛的歌曲，有她的这一首热烘烘的太阳。

有这首歌曲，昨日今日明日，送上每一代的意难忘。

还是那句老话，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喜欢听的歌曲总是听也听不完，而且总觉得还有许许多多好听的歌曲，就是来自邓紫棋的美好旧时光。

傍晚六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把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

0: 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把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止当地今早5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游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部分已预约的人没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进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上在早上10点多，两辆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靠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绿墩治医院救治，到中午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说，今早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计时为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计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ab.gov.hk。

0: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2: 晚风中，
3: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歌曲呢来自林子祥，他的歌叫做《长路漫漫伴你闯》，是否想到哎，当年呢每天晚上啊看电视剧的那种情景呢？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非常熟悉的两首歌曲呢，前者有来自张国荣的那首 Monica， 而刚刚的这一首捕风汉子其实呢就是来自他谭咏麟的歌。
1: 绝代芳华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讲到生活，那刚刚的另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两位的合唱，李宗盛还有卢冠廷，虽然是一个国语一个广东话，听起来呢是非常的和谐，而且每一句歌词呢好像都是唱到你心里去了。来自他曹格，走去吹吹风。

每一个女强人，每一个超人的背后，其实呢都会有强大的力量去支持她的，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一点乐趣都没有。当你成功之后，没有人分享的那种孤单，恐怕比面对困难更加可怕。

好听的情歌往往呢都是少男少女们的心事。刚刚的这首歌曲就是严峻的那一首你真美，而另外的一首歌曲就是贝蕾的歌我爱上一个人。

眼睛总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心中的秘密。而这一首来自周璇的名曲《许我向你看》，是否也让你联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拥有的故事？

0: 绝代芳华。
1: 刘文正的歌有这首《阿美阿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把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把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

0: 斯科市中心预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天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天共有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机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坡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上海，
6: 上海是

0: 来到周末时间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港上线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呢一周方面的一个艺术时刻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1: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这个周末啊，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芭蕾舞演员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周末。很多人可能会对于之前呢香港芭蕾的这个梁祝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今年其实他们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的艺术表演，从摇滚到不同的一个演奏项目。而到了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香港芭蕾舞团的两位编舞啊，以及一位呢刚刚晋升为独舞员的这一位的舞蹈员。其实他的一个成长经历非常的快速啊，成长得很快，升职也升得很快，很多人对于他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好奇。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呢来到我们的先锋 talk 的时间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成长故事。而这一次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去到敦煌啊，去感受一下这一次十月份正式为大家上演的素光行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双城文艺帆跟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周香港跟上海方面的艺术活动，当然少不了就是我们广东话跟上海话的小环节。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开学的时间呢，不知道来到了今天了朋友们有没有认识到新的朋友们呢？你的朋友圈子有没有变得更加大呢？到底在广东话跟上海话我们会怎么样去结交我们的新朋友？今天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艺术新朋友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港上线啦。
2: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帆。来到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帆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
1: 你好，明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来到我们这个九月份的时间呢，其实香港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南方独特的一些的文化节日呢，开始源源不断的来了。所以呢，从这个九月份开始，大家会发现，剩下的这一个季度，香港将会充斥着不同文化。大的一个我们说大集会的时间当中，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大家也可以呢计划一下了，今年的年底到底什么时候来香港玩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也可能会让大家觉得非常好奇的一个跟艺术文化有关的活动。在9月4号到6号的时间啊，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园的1号足球场将会有一个免费入场的活动，就是鱼篮文化节。其实潮人的鱼篮盛会是世代相传的民俗活动，也反映着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度的延续。这个对于香港的社会关系的巩固呢，贡献了非常的多，而且社区方面的认同感也会在每一年的这一些不同节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特别的时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为了去传承推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潮人鱼篮盛会将会为大家带来属于鱼篮文化的时代魅力。比如说有一些的比赛啊，像抢孤竞赛，这个盆供堆叠赛，还有鱼篮文化历史展览等等，都会在这一次的节日为大家带来，让青年人跟大众人士呢一起去了解一下鱼篮盛会的传统内涵和文化的意义。今年的亮点呢，比如说有一些的创新实验性的实景互动剧场渡海渡人，功德加一以及这一些的巡回打卡呀等等。如果你有这一些的我们说这个宗教背景希望去更加了解的话，欢迎来到这里。如果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文化的一个多样性啊，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文化的一个体验。那么除此以外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展览啊，是从八月份已经开始在 M+ 的 B2 层展演空间为大家带来的珍妮特·卡迪夫40声部经文歌。其实这一次的展览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声音装置作品。如果你喜欢声音，如果你喜欢那一种站在整个的展览中心可以被不同东西包

0: 为的这种感觉呢，可能这一次的作品展览非常适合你。这一个作品是以开创性的手法让大家沉浸在16世纪的英国作曲家托马斯·塔利斯所创作的宗教经文。这个也是啊，同时如果你是有宗教背景，希望能够去感受当中的话，当然非常好。那同时呢，其实对于一些接受多元这些的文化以及宗教背景的人士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感受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体验。这一个作品呢，卡迪夫是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唱诗班的40位成员各自演唱的部分去录音，他再将这40个扬声器摆放成为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所以每一个的扬声器它播放了不同的声部，随着这一些的音符啊，在各个扬声器之间的流动，最终呢，你会在里面听到完整的合唱。所以这一个，如果你说是宗教嘛，其实它有这样的背景，但是更多的是一个耳朵的盛宴，音乐空间的体验。卡蒂夫也说，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个作品，能够让观众从唱歌的人的角度去体验音乐。每一个表演者其实他们耳中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混音，所以大家可以进去来跟我们的作者一起去探讨一下声音其实是怎么样去雕塑手法一样去把它呈现，具体的构建一个独立的空间。那么这一次呢，也是 Amplus 跟这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2025年2月份签署合作意向书之后首个的合作项目。那么当然了，这一些的合作项目当中呢，很多都是跟音乐艺术有关呢，所以今天我们第三个为大家带来的项目呢，也是跟音乐，这一次回归到我们香港本身。香港管弦乐团将会在9月9号为大家带来香港文化中心场地合作伙伴计划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毅轩的肖邦。陆毅轩呢，其实在这一次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里面呢，真的是擦出了非常多的火花，被很多的一些名人呢称之为真正的艺术家。年轻沉稳的气度去演奏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了曲中里面的诗意跟内涵。而这一次呢，港乐的驻团指挥廖国民也带来了史迪拉文斯基的火鸟组合，所以这一次管弦的火花你会期待吗？音乐会也会以中国作家的作曲家姚晨的违约新作去开首，他会以非常细腻刚强而且非常独特的创作风格继续为大家带来他的作品。这个曲目呢，也特别为乐团的2026-27乐季中国际世界巡演而做出来。那么这一次香港方面呢，这只是一个开始，相信在年底的时间呢，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加多不同国家地区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方面的碰撞。上海方面的贾云，这个星期有哪一些的活动啊？
1: 因为这个星期呢，马上就迎来了这个开学季了啊，孩子们呢都回到校园里面去上课学习了，所以说大量的这些展演的活动呢，可能就更适合大孩子们来进行参与了。比方说即日起到10月7号，朱启瞻艺术馆呢就会推出万里壮游朱启瞻与钱寿铁专题展，展览呢以两人万里壮游为叙事主线，通过川陕行旅、黄山写生、梅阁寄情这三个部分来呈现两位艺术家川陕写生创作及其笔墨交流。对照观展呢，你就能够看见同一片山河之下他们不同的笔墨语言表达。另外从即日起到9月15号，上海海派艺术馆会带来智慧意境2026上海科技艺术作品展，展览是以科技赋能艺术、艺术点亮生活为核心思想，旨在打破科技与艺术的壁垒，通过科技手段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推动跨界融合。另外从即日起到9月20号，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呢正在举办以向往自然为主题的展览，展览以自然为线索，聚焦南吴北齐的艺术对话，探讨艺术和自然关系的演变，从传统的诗法自然的审美关照到当代的与自然合作的共生实践。而就在同时期，震旦美术馆会推出从写实到潮玩张小雨个人艺术展，张小雨呢是长期聚焦人与马的精神关系，以女性、儿童、骑士、贵族和现代潮流人物作为主体， 通过写实油画语言和潮玩式的视觉重构建

0: 一种兼具古典审美和当代传播性的艺术系统。本次展览呢，完整的呈现艺术家从古典写实、当代肖像、国际叙事到潮流 IP 化表达的完整创作脉络，探索人马共生如何从艺术语言上完成传统和未来的跨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信息。9月5号和6号，舞坛双子星周丽亚和韩真的首部作品舞剧《沙湾往事》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演出。这部剧的首演于是2014年，以上世纪30年代广东沙湾古镇为背景，以何氏三杰等众多广东音乐人为创作原型，围绕传世名曲《赛龙夺锦》的创作历程展开，曾经呢获得过文华大奖。那本次焕星复排呢，不仅集结了青年舞蹈家王胜熙、黄慧慧和广东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向卓南，同时呢，也保留了金超、孙然、李超毅等资深的原版主演，实现了经典底蕴和舞台心血的双向融合。还有一个重磅的演出呢，是9月12号开始，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这个剧首演于1996年，堪称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气势恢宏、意蕴深长的话剧，以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为主角，围绕其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历程展开，艺术地再现了他波澜壮阔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其中啊，9月13号的晚场和19号的午场是商鞅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传承特别场。第一代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将携手2008年青春版商鞅的扮演者魏春光和2026年新一代商鞅的继承者钱海瑞同台演出。三位演员呢会同台演绎商鞅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么刚才说到了没有小朋友的适合的一些活动啊，其实呢也有啊，但是呢这个活动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覆盖到整个的寒假结束。即日起到2027年的2月22号，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就会带来一个远征大洋库克船长环球航行特展。展览分为神秘的热带之旅、寻找南方大陆、寻找西北航道等等的单元，以航海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和博物学多学科的视角，通过大量的实物展品、图文场景和多媒体的展项，为观众呈现世界航海的丰富内涵。好，以上呢是香港和上海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信息，更多的文艺资讯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港上线了。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时间，跟大家来看一看艺术方面的一周独特的时光。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的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元。哈喽贾元。
2: 明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呢跟随着一群舞者啊，去到敦煌去感受这一次的特别的演出。十月的中旬呢，香港芭蕾舞团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敦煌素光行的演出。这一次的编舞呢，我相信我们的上海上线听众朋友啊，应该不会陌生的，有麦静文以及胡颂威他们的最佳拍档。而这一次呢，也带来一位非常特别的演员，也是近期呢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瞩目啊！一看到他的社交网站呢，就知道了，哎，其实粉丝真的非常的多。粉丝朋友们呢，大家呢也要留意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会呢跟我们的不同的艺术作品的一些的朋友啊，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香港芭蕾舞团的独舞员程尚然 Jeremy 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其实从2020年的时候加入到舞团，到23年已经升为了这个群舞的领舞员，再到了今年啊又升到了独舞员，每三年一跳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了，哎，这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快的一个上升的高级通道呢？对于他的一个艺术演出，如果没有亲身去到的话，今天大家可以用耳朵先去聆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么多的一些的艺术家，或者说让一些非常具有独自风格的一些的编舞的人才去看中他的舞蹈展示。那么今天的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先锋套，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静文 Ricky 以及 Jerem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套。
1: 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上岗上线呢，今天香港电台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三位的嘉宾呢，这一次呢带大家一起进去我们的剧场里面看 ballet 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芭蕾舞剧的一些重要人物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呢，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编舞啊，这一次呢我们的敦煌素光行的编舞，分别我们的胡颂威 Ricky， Hello Ricky，
4: 大家好，
1: 还有麦静文， Hello 静文，
5: Hello 大家好，
1: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大家会记得 Ricky 跟静文是上次我们的摇滚的那一次的访问之后啊，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说，哎，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挑战。像刚刚我们刚见面的时候我还说，哎，这一次敦煌应该回到两位的一个主战场，哎，结果原来两位是第一次接触到相关的一个主题，
4: 对，
1: 还特意去做了很多采风啊等等，
4: 对，
1: 就痛并快乐着。
4: 虽然就是我们是有中国舞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敦煌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张白纸。
1: 哦，天哪！
4: 从去了解他们的手型，再了解他们的体态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的。
1: 都从零开始，所以我刚刚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我就说 OK。那这一次我们今天的舞蹈员呢，就应该会有一个同样啊，就是有一个暗暗窃喜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的香港芭蕾舞团的独舞员程尚然 Jeremy。 Hello Jeremy。
6: Hello 大家好，
1: 恭喜你啊。
6: 谢谢。
1: 哎，真的，我刚刚那句恭喜是真的恭喜他，一是可以跟 Ricky 跟静文的一个合作，二是

0: 哎，真的像你升职升得这么快的人，这几年比较少见。你会觉得自己有在这方面运气、天赋，所有天时地利人和都在配合你这几年的芭蕾舞的行程吗？
1: 肯定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一定要跳到一些特别的角色啊，你要证明到你可以在台上当一个主角，当一个独舞员，你才会升到这个职位。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幸运，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于舞者来说，受伤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如果你任何时候受伤了，你就没了时间，你要去花时间去康复，这些都落，就是你会错过了很多机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最小心就是一直要保持身体健康，不要受伤。
0: 最近这几年受的最大的伤是
1: 最大的伤应该是5年前了，已经我
0: 五年
1: 就
0: 前啊。
1: 崴脚了。那一次是用了挺久的时间去康复，然后那一次其实我是有一点心急，就是好像受伤之后6个礼拜就去演出了，虽然没有再受伤，但是那个痛的那感觉，延迟了很久，就痛了3个月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太想去跳之后的那个演出了。
0: 哎，我很懂，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打球，然后我那次打完球之后，当天晚上那个脚已经肿了嘛，我还在那里跟教练说，没关系，你们先玩，我先看你们打半个小时，我说不定一会儿就能站起来。然后两个教练就过去拿冰过来给我敷着。你知道我第二个星期我就又去上课了。我是把脚给绑的，绷的就紧的不得了，然后就几乎就是脚腕不能动的那一种，然后你还要去打。我当时我朋友都说你疯了，
1: 很危险，
0: 是不是很危险？但是那一下你会觉得那种很久没有的那种上瘾的感觉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吗？把脚绑的跟粽子似的。
1: 对，我很清楚，你很清楚能看得出来，从照片看出来，一只脚是比另外那个肿很多，本来它就没有完全消肿，然后还有那些绷带绑着，
0: 绑着，
1: 所以就非常肿，那只
0: 但
1: 脚。
0: 是你们，因为以我对 ballet 的一个非常浅白的一个认知，你的脚腕其实要用的幅度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频繁
1: 对，所以那一次动作上也要调整一下，就是
0: 呢。
1: 做一些可能简单一点，或是落在另外一个脚上。但其实虽然最后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应该要休息，因为我休息的话，那我康复肯定快很多。
0: OK，
1: 对。
0: 然后我告诉大家，Jeremy 是静雯这几年难得的爱徒，或者说比较喜欢的，就是芭蕾舞演员。他现在开始在，我觉得静雯已经准备好被我刨根问底了。哎，你听到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脚痛受伤了，还依然坚持上台，而且要承受除了痛了之余，你不知道那一次会不会二次伤害了同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脚腕非常的重要。你听完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你的感想是怎么样？有你当年的魄力吗？还是觉得这个演员真的是回头把他浇一盆冷水，让他冷静一下？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演员，包括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团的演员，很优秀的演员，都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学会保护自己。
0: 要保护自己，
2: 就是他们一定要保护自己，他才不会错过很多东西。因为他心急，其实就是不希望错过嘛。对，所以他们在那个受伤的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最痛苦的。我们总是觉得，哎，演员是不是受伤了，他可以休息了？他们其实真的那种特别想要的舞者，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可能说的感觉好像是很贪心，说他们很要。我觉得演员一定要有很要的那个状态，你才能最后能出来。你很含蓄那种，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去争，其实最后很难能让，就是导演看到你。因为其实我们对于他们合作都是就在那一下，就你必须要在那一瞬间马上让我看见你。他其实就是在《梁祝》我看见他的，他不是说你把他拎出来跳独舞，你才能看到他，在群舞中你就能看见他，他的状态，还有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个肌肉。但其实很多演员他在学，就是在接触舞蹈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在比划，他先把东西学下来，学下来他再好好跳。但是你要想想，没有这个时间让我们再看见你，你必须要抓住机会。所以我觉得他是属于比较会抓住机会的人，就对于编导来说，我觉得是很开心，需要这样的。我常常跟演员说，你们需要让我们瞬间看到你，因为我们两个导演可能跟一个导演概念不一样。一个导演就是他又在教动作，他要去看，他顾及不了那么多的。但我们其实教动作就一个人教，另外一个人要做什么，就是要发现演员， 因为我们没有很长的时间去跟他们过多的去磨合，所以就需要很精确的找到我们想要的。
0: 嗯，刚刚说没有过多的时间磨合，据说其实在这一次进来这个录音室之前，三位没有坐在这么平心静气的在听过对方讲话。平时排练或者说从你们第一次看到 Jeremy 开始到现在，中间就没有一起吃个饭呢、啊、聚一下去了解一下演员的生活，他的兴趣啊、哦、他的兴趣当然是跳舞了、嗯、没有这样聊天
3: 过吗？真的没有，没有。我觉得可能工作完，因为我们一天的排练嘛，然后他可能每个演员有自己不同的 schedule、
0: 哦、对，
3: 所以我们排完练的时候大家都很累都走了，可以就你知道不想再排完练以后还跟导演一起吃饭，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想崩溃。就我觉得所有人就演员也好，我们都是像下班以后给大家彼此一点
0: 自由
3: 放过彼此
0: 放过彼此。
3: 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会去探讨一些东西、嗯、但是也都是关于作品的东西。
0: 嗯，这是你之前知道其实静文跟 Ricky 这么长时间开始已经在关注你吗？或者说一眼他当中就相中你了那种？
1: 我是一直觉得跳他们的舞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很顺，而且我觉得跳完很有满足感。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哦、就是特别梁祝之后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接触他们的舞蹈都是一个20分钟的一个 piece， 就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全剧的芭蕾、嗯、但跳完梁祝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开心，就是能接触到稍微不一样的一个舞风，但是还是跟芭蕾舞很有联系的，就是还是能用到我们自己的技术技巧去呈现另外一个舞风，所以就一直都很喜欢，所以想要努力的跳好。
0: 嗯，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了 Jeremy。
3: 对，我2013年对吗？
1: 2013年
3: 我那个时候还是第一次以联合编舞的身份帮 Yuri 创作一个青蛙王子、哦、那个时候 Jeremy 他是十二岁，他演那个年轻的那个青蛙王子。
1: 对，
0: 哦，12岁当时年龄。还记得当时跟他们的合作第一次看到 Ricky 啊或者是静文的时候那种初次见面那种感觉吗？
1: 说实话不太记得了。
3: 你知道那首我觉得他就是好像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安静、
0: 嗯、
3: 非常安静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呢、嗯、就是特别规范，条件也很好，特别规范的很会表演的一个男生。
0: 但其实香港多这样的一些的演员嘛，我老觉得这种比如说特别规范特别自律性非常强的演员在内地可能会更加的多、嗯、因为真的是从小到大非常专业的一个舞团去练习怎么样，但是香港这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其实又要关注到学习又要关注到兴趣，未来当然如果你在某一个事情上发展的话，其实大家希望他可以多元的去包容这样去做，所以我老觉得香港的演员会比较跳脱一点点。你们觉得这样的明显吗？
3: 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在香港，因为他没有一个真的是全职的那种中专的舞蹈，中专或者是大、嗯、中专或者高中的一种舞蹈学校，
0: 接受到那种压迫式
3: 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对他来说，以他那种可能平时还在读书，然后、
0: 哦
3: 业余的时候在舞蹈学校去学习舞蹈、
0: 嗯、
3: 所以他出来的那个条件对我的想象、哦、他不是每天都在学舞蹈的、
0: 嗯、
3: 但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很专业的，所以我印象对他哦这么规范，就尤其像男孩子嘛，小男孩跳舞更少了，所以尤其像他那种很细腻的东西就更少，所以让我就会现在都能够记住他，就是这样的、
0: 嗯、所以当时敦煌的时候约好了 Jeremy 把他滴了出来，像刚刚静文说的一个词儿，把他滴了出来，这样
2: 是 Beyond 吧，
0: 那是 Beyond 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然后到后面呢，你们其实这一次敦煌的一个合作对 Jeremy 会有特别的一些的要求，去实地采风的时候会把他的一个形象去把他设计在这一次的编舞当中吗？
3: 我觉得很自然，就是我们当去第一次去敦煌的时候看到那个壁窟里面那些九色鹿
0: 哦，
3: 然后当时我们看哇这九色鹿好美，然后我们就当时我们两个异口同声说嗯很适合 Jeremy。 对，因为他的条件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控制力但是身体非常美，他有点像取决于男生和女生都可以达到那个肢体，所以他是很漂亮的肢体。
0: 嗯，
3: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九色鹿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定下有九色鹿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人其实第一时间就觉得他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0: 嗯，
3: 然后我们也很巧，是我们整个敦煌的第一个角色开始排练的就是九色鹿，所以
0: 迫不及待了嘛。
3: 对，
0: 当时
3: 所以就排完，其实还挺顺的啊、哦。我们那时候3天4天他的solo就排完了，所以他呈现出来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其实很适合那个角色。
2: Jeremy， 我觉得最 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属于很细腻的，
0: 嗯，
2: 因为跳舞其实每一个人训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说他那个步伐每个人都能跳，但为什么会有首席会有群舞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是质感上面的区别，
0: 嗯，
2: 然后也是他为什么可以升那么快，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有在研究怎么能让他的动作看起来质感更强和更高。其实我们在要求他的时候也是希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然为什么，那你就按照你最舒服的方式跳就行了。其实很多演员老师说可能抠完了以后反倒觉得不舒服，我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好的话，你就记住这个不舒服，让这个不舒服成为舒服，它就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 Jeremy 是属于他本身天生就有细腻的那一面，就他有女孩子可能都不会有的胸腰。你像我们今天早上才抠女孩子的飞天，我觉得你们的胸腰不要给我意思一下，什么叫意思，就摆在那，这个也叫抬胸腰，
0: 嗯，
2: 但是他可能他的胸腰就是他就是这样顶出来，他是有质感的胸腰，他就是不一样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看不出来，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就是看出来了，就通过你那个动作我就觉得你没使劲儿。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在合音乐的时候说先听一遍音乐，很多演员他在听音乐的时候他肌肉已经开始收紧了，但有的演员他在听音乐他真的就是听音乐，我觉得他听那边音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所以这是演员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工作，每个人他是有他自己的悟性在的，他是属于有这个悟性，
0: 嗯，
2: 我觉得不应该是在学校靠我们来教他说你没有准备好你的肌肉，可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把握了机会。
0: Jeremy 感受那种就是师傅那种爱了吗？
1: 感受到，非常感受到，谢谢。
0: 就是平时你到底看到什么？
2: 没有，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表达的人，
0: 但是我觉得
2: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
1: 嗯，有时候因为排练太紧凑，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别的时间去聊说哦，很满意你这一次。就是反正如果麦导没怎么说的，或者是他没有继续再抠这个动作，他练下一个动作，那你
2: 就
1: 知道就
2: 过了，
1: 哦，这个动作过关了。
0: 哦，那你们当时就希望说不要有任何的女生的声音出现在这个动作里面。你自己觉得呢？自己在听一些的音乐，或者说在彩排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觉得对我来说音乐跟舞蹈是不可以分开的，就是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嗯，
1: 我很多时候跳舞的时候听那个音乐感，我不是在数拍子，其实我就是在听音乐里面有什么这个声音这个乐器这样去听，所以那个舞蹈很有音乐感，对我来说也很重要。那 Ricky 跟麦导编的舞蹈都是非常非常有音乐感的，很舒服，而且就是很也是很细腻，所以我觉得他们排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动作的要求那个跟着音乐的要求不只是说哦，这个音乐这样，其实音乐也可以带到你这个动作的动力啊，这个节奏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他们对音乐的坚持跟那个仔细那么仔细对我来说是非常好，因为我就可以，完全明白他们想要什么。这个角色是一只鹿不是一个人，所以动作上一定要有比较贴近地板啊。然后他们也有特别说到，就是敦煌舞里面的那个三道弯，这个是我们芭蕾舞者完全不会接触的。芭蕾舞者就很直，身体很直，就是那个重心就在中间。但这次他们要求的那个三道弯，你从胸腰、从胯、从手都要呈现这个形状，所以这个其实挺难的。我觉得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好像舒服一点点，但不能说很舒服。
0: 啊，刚刚静文说嘛，你就记住那种不舒服。
1: 对，就是这样。
0: 哎，对男生来说是很难，但是对女生来说其实也不容易吧？
4: 不容易，
0: 真的是需要有真的比较大。
3: 就是在从零开始，我觉得。
0: 哇，
3: 所以就是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可以让芭蕾舞演员去感受那个三道弯和一些手型，
0: 嗯，
3: 就那些手型其实他的手上也是三道弯，
0: 对啊对对，
3: 就很多的三道弯，其实演员对他们讲可能就是一个松弛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在敦煌里面是要一定要有压腕和用力，
0: 嗯，
3: 所以很多的用力方法是跟芭蕾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都觉得一开始都不适应，
0: 真的，
3: 对，
0: 就那种张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觉得，
3: 对，而且还是要控制那个张力是全控制在收在里面的张力。
0: 哇，
3: 所以就是其实很不一样。
0: OK， 所以这一次大家进去去感受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的时候，多去看这样的一个从音乐然后到肢体方面到底会和平时的芭蕾可能会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的惊喜。
4: 嗯，
0: 詹米其实觉得这一次整个的演出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吗？就是

0: 是跳到另外一个高度，接触了不同的一些舞风，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期待呢？
1: 我很期待整个故事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排练的时候只是排这个角色，只是排那一段，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整个故事的流程。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故事应该非常有趣，应该非常漂亮。那虽然我们在台上跳舞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舞台的那个画面，但是我会尽量就是不用跳的时候下去观众席，排练的时候下去观众席看一下其他舞者他们在跳什么。
0: 从群舞到独舞会不会感觉有点孤独感呢？其实
1: 也可以这样说，但在我们团里面可能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独舞也要跳群舞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来的因为有机会让你可以去独当一面，就是跳一些高难度的东西，但是跟群舞跟大家跳舞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过程，就是能跟错我的同事其他舞者一起跳舞非常开心，所以我其实希望可以一直两个群舞啊独舞都一直跳。
0: 嗯，刚刚其实你用了同事这一个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的，就是当一个兴趣变成你的职业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非常幸运其实，但是肯定有时候是会觉得累的。
0: 嗯，
1: 但是当觉得累或是觉得啊跳了好久不想跳，那肯定其实就是要休息一下，就是想一下其实你从小就开始想跳舞，其实现在能把这个当为职业是非常幸运，而且跳舞的生涯很短，所以一定要趁着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要去跳。
0: 你休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就大叫啊，爬山，跑到山顶上哇那么一叫一轮还是在山顶上跳一段什么的？
1: 应该不会再跳舞了
2: 你说那个太 TVB 的感觉
0: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象哦。这真的你自己如果真的有一瞬间就觉得我好累，我真的好想离开这个跳舞的一个氛围，我要去清洗一下，由内而外的清洗一下我的身心，你会做什么？
1: 嗯，我会做饭吧我喜欢
0: 做饭，
1: 对，
0: 真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一下其他东西跟舞蹈完全没有关系的，就不要去看舞蹈，不要去健身，不要去听音乐，就做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你做饭的时候不开音乐吗？
1: 不听
0: 不听
1: 专心做饭，
0: 就只听见那种哒哒哒哒哒那种油的声音，
2: 两道蒜
0: 哎，你觉得自己做最好吃的饭是什么？你最擅长的
1: 啊意粉吧，
0: 意粉
1: 对
0: ，OK， 听到了。现在这个要表演结束之后，他给你
2: 下个礼拜啊，
0: 下个礼拜
1: OK。
0: 除了刚刚，其实 Jeremy 说到他自己对这一次舞蹈啊，或者是这一次演出方面期待，也问一下静文跟 Ricky， 你们自己觉得呢？这一次其实你们对这一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一个畅想吗？
3: 我觉得官方一点的话，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作品，
0: 好的，请说。
3: 对，通过这个作品，当然是我们希望，因为其实我们在编这个敦煌之前，我们也没有去特别了解这个敦煌。
0: 嗯，
3: 但上次就跟团里一起去采风之后呢，就走进那个洞窟，就让我们特别的震撼。
0: 嗯，
3: 就是那个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也，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看，在你没有去了解的时候，你一听到敦煌这两个字，就觉得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感觉离我们非常遥远。我要去看一个敦煌舞剧，我需要去可能做一个学术研究，我才能看明白。那我们其实这次去弄完了之后，可能我们的这个作品跟其他的敦煌的作品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去讲一个洞窟的故事。那我们因为觉得这个每一个洞窟的故事，第一太多太大，然后通过一个舞剧也讲不明白，所以我们这次是借用了敦煌的一些元素来讲这个作品。
0: 嗯，
3: 那就希望可能观众走进剧场的话，他能看到这些元素，就我们里面涉及到像 Jeremy 的那个角色九色鹿，还有一些飞天的壁画水月观音，就是这些元素我觉得让观众能看到首先是美的，然后他再想能点起他对敦煌的这个兴趣，那他也像我们一样可以愿意走到莫高窟去看一下洞窟，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壁画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通过这个作品可以给观众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是可能往大了说，我觉得往小了说，可能通过作品可以看，因为我们这个作品讲的是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之后，他最后愿意接纳那个不完整的自己， 然后所以最后我们说那个 young man 就这个男主角，他在这个作品中，他最后不是拥抱了他完美的自己，他只是拥抱了完整的自己，他接纳自己所有经历过的不完美的东西，一些痛苦啊，失去的爱过的就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走进剧场，他可能也会去思考，我是不是这一生也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去接纳自己，我选择逃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作品本身希望观众通过可以感受到的东西，然后可以自己愿意停下来问一下自己。
0: Ricky 有什么非官方的要补充吗？
3: 非官方
0: 只听非官方的。
2: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通过敦煌，我觉得更多的是敞开自己来看自己，接受接纳自己吧。我觉得这个舞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Okay. 你们会以前会想象过听到敦煌这两个字第一瞬间在脑海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声音，或者说一个任何东西吗？
2: 嗡！
0: 哇、哦，我也是。
2: 对，因为你知道吗？太多，你知道一个洞窟有几百个故事。
0: 嗯。
2: 当时我说编敦煌怎么编，就根本没有办法，无从下手。
0: 对。
2: 真的无从下手，太丰富。
3: 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着手从哪个角度出发。
2: 对。
0: 哇。因为我当时我一看你们说敦煌，我的天哪，放这么大吗？
2: 对，
0: 要搞这么大。
2: 所以为什么要素光行，就是我们结合了德国的作者黑塞的一本小说嘛。
0: 嗯，
2: 就是因为芭蕾嘛，怎么样去用西方东西结合中国故事，所以我们的整个结构也是通过一个西方作者写的一本小说，然后结合了敦煌的一些东方元素来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整体的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想要讲的 idea 是缩小的很多，讲的个人而不是整个讲敦煌这么大。
0: 对，
3: 所以就是我觉得观众进去他其实不是在看一个离他很远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
0: 找自己，
3: 我们自己。
2: 对，找自己。
0: 哎，其实刚刚景文刚刚说最后主角是拥抱了一个完整的自己而不是完美的自己，我想把这个作为今天我们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 Jeremy 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芭蕾，然后我没有看错的话好像有一些的报道是说因为你看了一个马戏团的表演之后然后就爱上了，然后后面还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请教名师啊等等。你觉得自己从小从第一眼看到爱上芭蕾那一瞬间到现在的自己是怎么样子的？小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怎么？真的是看马戏团表演然后就喜欢上了吗？
1: 这也是我爸妈跟我说的，因为我不知道马戏团里面有没有芭蕾舞。
0: 我也在这，
1: 可能是舞蹈，
0: 有可能是马戏主题的舞蹈。
1: 对，但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那个舞蹈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元素我非常非常喜欢。
0: 哦，
1: 所以呢之后就接触到芭蕾舞，然后就一直很喜欢继续学这样。
0: 那小的时候拉筋什么的都不太痛苦？
1: 我觉得那时候痛苦因为有朋友跟你一起拉筋一起上课一起痛苦，所以呢其实回想起来很开心的。
0: 但是因为在香港学芭蕾的男孩子不多，你不要说在香港，其实全球学芭蕾的男孩子的比例其实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所以你看刚刚静文也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会关注到点，就是这么多个演员里面突然有一个男生他真的用身体在告诉你他在感受芭蕾的时候，那种触动感是更强的。你自己其实怎么看一路走过来，男生而且亚洲的面孔去到了可能世界的一些比较顶级的学府，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的名师的教导，这一路的一个过程你觉得给你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小时候的学校我很幸运有一个师兄他也是走一样的路，他去了法国去学芭蕾，然后是在法国芭蕾舞团的一个舞者。那我觉得我觉得他其实小时候成为我的榜样，我就想跟他一样这样。然后到我去了外国的时候呢，因为身边都是喜欢芭蕾舞的人，我在香港跳舞的时候因为还是要上学，下学的时候才去练习舞蹈，所以那时候不能很专心的在舞蹈上面。
0: 对，这就典型的香港学芭蕾的状态。
1: 但当我到了外国是那种专业学校，身边都是这么热爱这么想要把舞蹈跳好的人，其实很自然就可以很投入这个世界里面。而且在外国芭蕾舞也很就是他们的舞团的规模很大，而且在我是在英国读书的，那边的芭蕾舞团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其中一个。所以能看到这么 高级的演出，其实那时候就很多 inspiration 这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身边的人很重要，就是他们要跟你一起热爱这个舞蹈。到现在在港巴也是的，身边的人都很热爱，就是除了身边的舞者到编导啊到老师，他们也是能感受到大家这个能量。
0: 嗯，
1: 对。
0: 你没想过跟师兄一样比如说留在巴黎或者说留在英国？
1: 嗯，我那时候小时候在网上看到的视频就是大部分都是英国的舞团，那个英皇的舞团的那个视频，所以我一直就用那个作为目标。
0: 目标。
1: 对。
0: OK。
1: 对。
0: 然后现在在香港芭蕾舞团，也在一步步上走了。今天就是2026年嘛。2027年我们怎么也得问一下你的目标，你想升到什么位置？
1: 我希望今年第一年成为独舞者，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跳好，而且不要受伤。
0: 不要受伤，哎，这个真的很重要，不要受伤。受伤的话要真的好好的休息。
1: 对。
0: 不要太着急，做做饭嘛。
1: 哦，
0: 对对对，意大利面不要忘记，他的意粉要准备好给大家，潘姐要粉啊，这个真的是 OK。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Ricky， 谢谢静文，谢谢 Jeremy 跟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次可以给我们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化学反应。跟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一样，我一看到你们这个敦煌这个标题，我就觉得哇，这次事情搞真的很大。而且我当时每一次我一看到敦煌这两个字，我的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钟在咣那么一敲，所以刚刚 Ricky 一说，我就说我的天哪，原来大家跟我感觉都是一样。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只鹿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样完美的一个线条。我也感受一下，就是静文可以从一群舞者当中看到了一个发光着的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大家也可以去舞场里面去感受一下，去寻找一下这样的一份感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敦煌啊，我们这一次的表演方面的核心团队朋友呢跟我们进行的分享。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上岸上线，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6: 上海，
5: 香港，
6: 今早
5: 我们
6: 尬笑。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环节了，今天呢由我们的上港上线的港珊户的环节为大家主持，首相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
7: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贾云，你每年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开学会有一种忧虑吗？就九月份之前，就是我好怕开一个新的学季可能同学们之间就没有那么友好啊，或者说大家可能已经疏离啊，会有种小小的忧虑吗？
7: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可能会产生这种忧虑，就是比如说啊，在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小学或者初中或者高中升学的时候一般不会，因为都是同一波的同学嘛。但是如果说小学到了初中，或者初中到了高中，或者高中到了大学，我会有点忧虑，因为我不知道我会面对的是一群怎样的自己的同伴。所以说交朋友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学校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被老师或者被家长所重视了，我们应该在学校里有一个正常的或者说有一个充足的一个社交。所以现在啊，有一些学校据我了解它是这样的，它会过段时间把这个大家的座位呢做一个调整，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原来可能你永远没有什么机会去更深入接触的同学呢做一些交流，说不定他就成为了你的一个人生好伙伴了。
0: 其实这个换位子这件事情呢，广东话我们有一个词语我们叫调位，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就是调位，就是调位子的意思，广东话呢我们读调位，
7: 上海话也是叫调位哎，
0: 哦，真的，
7: 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子位子嘛，叫调位子。
0: 哦，调位子，
7: 对，就是换位子，单词叫做守位。
0: 座位就是座位。
7: 对，
0: 哦，
7: 对，守就是一个，又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名词，守位的守，又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比方说坐下来叫守嘞，哎，我嘞就是下来。
0: 哦，我们的坐下是坐低。
7: 坐低这个也很难啊，
0: 我们是
7: 完全想象不出来啊。
0: 对，我们是坐低。
7: 哦，坐低，这个低是低的意思。
0: 比如说刚刚说这个位子嘛，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位子是我的，我们就那个位子的话呢，我们只有一个字，位。
7: 喂。
0: 嗯，就是你的喂喂电话，喂喂，你是谁啊？喂，那个喂。
7: 所以刚才明正说到了位子和交朋友这件事情呢，是息息相关的，对吧？就是交朋友这几个字呢，在上海话中呢，其实有两种说法。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交字，有一个呢是比较书面化的读法，有一个呢是比较口语化的读法。那如果是书面化的呢，就叫交朋友，交朋友。
0: 哦，就是交朋友。
7: 对，但是更多的我们在口语中说的叫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7: 对，这其实也是交的意思。
0: 哦，
7: 对，就是交朋友的意思。对，朋友就是上海话中的朋友。
0: 嗯，我们广东话呢叫朋友。
7: 朋友。
0: 嗯，如果说交朋友呢，我们会用认识的识，就是识朋友。
7: 哦，识朋友。
0: 识朋友。
7: 识朋友，
0: 嗯
7: 啊，识朋友，认识朋友。
0: 但是如果真的说现在非常生活化的话呢，一般呢，我们也不会用朋友这个词，更多的我们会用 friend，
7: 用英文单词了，
0: 对，
7: 是吧？
0: 识 friend， 识啲 friend 翻嚟，就是认识一些朋友回来。
7: 啊是 say 啊 ，say 就是认识
0: 认识的意思，没错。
7: 嗯、
0: 所以一到开学，相信大家面对很多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第一个对于你们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这个第一个难关就是先结识一群好的朋友。有人说嘛，就是认识好的朋友的话呢，他会带着你往上走。如果不小心你的猪朋狗友啊越来越多的话呢，你这个学期就要小心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认识一些跟艺术方面啊非常有关系的朋友，或者说呢对艺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收听我们的上岗上线啦。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周末时间留意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0: 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 Mira 的《同往》。这一次以十二颗的星球做比喻，成员们在各自的奔跑，但是仍然朝着同一束光前行。

晚上八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及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把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把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

0: 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其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天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两座机场。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涕和咳嗽，被带到绿墩治医院急诊室，其后因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克洛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

0: 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1: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即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把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把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了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天共有

0: 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机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州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考虑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危殆的6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涕和咳嗽，被带到绿墩治医院急诊室，其后因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3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6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15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3: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酚，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 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10天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把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2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3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把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5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了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旅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天共有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机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

0: 事故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越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晨激战超过一个半小时，吴英伦先是一局15-2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3.5注中，每注派彩6330多万，二奖有20注中，每注派彩61000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18、26、30、33、45，特别号码28。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季节在冲绳岛以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香港电台 CIBS。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0: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1: 唉，好啦，咁多位听众，今晚继续有我声优滚场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2: 仲有我暴露会嘅常客悠悠。哎呀，滚场，你做咩事啊？你做乜喊啊？
1: 唉，最近嘅工作好困扰，因为我系。

0: 真係嘅，即係我會覺得每一個新人都係我嘅朋友，咁、我好努力想令到佢哋個婚結得更加好啊，個婚禮更加係佢哋心目中想要嘅嘢。
1: 一定啦，一生人一次啊嘛。
0: 係啦，咁但係調轉我人就得一個，
1: 嗯哼
0: ，OK， 咁我又冇辦法話啊呢、這個工作能夠請到好多人幫我手去處理佢哋嘅問題，變咗我好多都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去做。咁其實我有時都會覺得吃力，最吃力嘅就係咩呢、就係當新人佢哋唔了解啦，即係可能我呢方面專業少少啦，見識多啲啦，咁我要解釋俾佢哋聽嘅氣力其實都一樣好大，咁我會覺得好唔開心嘅就係、
1: 是。
0: 我要为你着想，但同样地我又要解释返俾你听我做咗啲乜嘢，咁可能你又唔信我，或者可能你又驚我做得唔好，咁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令人觉得好困扰嘅理由，再加上呢个只係一个个案啦，咁但同时可能有几个个案发生緊，係啦，咁我就会有时压力大，就会觉得都好困扰。
1: 哦，咁可能你即系太在意佢哋呢件事上面，所以你俾咗无形压力你自己啫。
0: 即系所以我有时都会谂，其实我咪要坚持落去咧。其实知难而退，好系啊，我唔做咪得咯。系啊，我有时都会同我老婆讲，不如我唔做啦，咁啊。咁但系最后都系讲笑嘅啫，每一次都系会继续我都唔知点解，其实调转咧 ，Yoyo 你咧，你有冇试过遇过一啲即系你会好想知难而退嘅事情啊？
1: 都有噶。我回想翻起我三年前左右啦，咁我都参加咗一个毅行者，咁当其时系要四个人一起行100公里嘅赛事，系用48小时之内要完成，即系可能个时间唔系话真系咁难去做到啦。咁但系我觉得要四个人一起去完成系一啲都唔容易咯。
0: 系咯，有冇应该嗱？据我所知就唔会有好丰富嘅奖金啦，应该冇呢啲。
1: 冇噶，纯粹如果我哋系唔系话真系玩到好头几名嗰啲，真系纯粹系为咗做慈善，为咗去大家一起去完成呢一个创举咯。
0: 咁调转你会唔会觉得啊好傻啊？即系或者？想放弃嘅时刻其实可以有好多啦，即系点样辛苦自己啊，点样挨眼瞓啊，点样要训练啊，同四个 friend 一起组队又有机会嗌交啊，意见不合，咁其实我唔玩咪得咯，唔玩咪唔会同佢哋嗌交咯，有冇试过咁谂啊？
1: 咁我又冇谂过惊同啲朋友嘅关系唔好嘅，但系反而我有喺比赛期间度真系有试过想放弃，
0: 系
1: 因为我。回想翻嗰陣時，我玩咗85公里啦，已經咁即係去到個比賽嘅幾乎尾聲噶啦。咁跟住，但係好無奈地，我嗰對腳咧就真係冇力之餘，係即係好似
0: 唔
1: 係自己嘅，係啊，嗰、那個係冇力到咁樣。我諗嗰刻如果我真係自己一個人，我有機會係放棄。有呢个念头个脑系有闪过的、但是个问题我嗰下望到嗰条路我向前行又唔系我向后行又即系我向后行唔系即刻可以走啊嘛最惨。咁我即系点都要向前行啦咁即系冇办法。咁但系好彩就系有两个朋友即系做我支援啦。咁、
0: okay.
1: 我嗰三个队友因为我都有同佢讲我个状况所以叫佢哋喺个中途站等我因为我哋系要四个人必须要过咗个中途站先至可以去下一个点嘅。
0: 咁所以嗱，你呢个个案好特别啊，因为原来放弃都需要气力啊。即系我哋人生好得意啊，有时其实你要放弃咧，你会谂到100个理由，一定系更舒服嘅。即系你嗰个唔计啦，原来放弃系更唔舒服嘅。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原来就系你揾到一个值得你坚持嘅理由。一对一百你都可以坚持落去咁呢样嘢就真係值得做啦係咪
1: 冇错。
0: 咁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哋教练到喇喎唔知今日又会教我哋啲乜嘢呢
2: 教练教宗上堂啦。
3: 教宗上堂啦。各位同学今日係第十堂。我定一啲目标俾你哋啦，起码都要参加毅行者。毅行者系一个一年一度嘅慈善行山活动，举办咗超过40年噶啦。四人八腿一条心系活动嘅重心，意思系指一队要有四个人，有团队精神，不分你我，48小时之内

李浩径100公里，每年啊，好似嘉年华咁，成千几人噶，浩浩荡荡一齐起跑。喺练习嘅过程，队友之间仲会产生咗唔同嘅认识，其实一样都好紧要嘅。参加呢个盛事，完成跑超过1日嘅毅行者，其实是你人生一次好宝贵嘅经验。听我讲啦，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听完歌啦，头先阿教练就俾咗指引我哋，我哋今集就要同大家倾下一个香港特色嘅毅行者，系嘛 ，Yoyo？
1: 哇，听到惊啦！
0: 系系噶，我又唔知系咩嚟啦。咁咧，所以就请咗两位有经验嘅嘉宾。首先就系阿明，
2: 你好啊，大家好，我系阿明啊。咁就玩过一次毅行，同埋啱啱玩咗一次100英里嘅山赛嘅完成者。
0: 系讲到好似好轻松咁啊，因为阿明系好瘦削嘅一个男生，戴住个眼镜 cap 帽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俾我听，佢系一个跑步高手，我完全相信嘅，因为即系呢个身形绝对系似长跑嗰种啦吓，
1: 着数好多。
0: 咁呢个时候咧，咁有另一位嘉宾，呢个嘉宾相对地冇咁着数啊，佢比较大只，就系 Jackie。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ie。咁啊，我跑咗8年嘅步啦，跑咗4次全马，亦都玩过一次毅行者，就系同冰爷一齐玩嘅，
0: 系、哦、啦，即系你哋系队友嚟噶咯，
3: 我哋系队友啊，我哋系2024毅行者嘅同队啊，
0: 但都即系叫挑战过毅行者啦，
3: 系啊，
0: 亦都成功完成咗啦，
3: 有幸完成啊，
0: 系嘛，诶嗱、欸，因为我就唔明嘅，有幸完成，即系任何比赛唔系报完咁，即系。即其实完成都理所当然啦，唔系嘅。咁其实毅行者系咩嚟噶？点解咁难嘅？
3: 嗱，毅行者咧可以我讲个少少嘅起源。
0: 好啊，
3: 佢原本咧喺一个筹款比赛之前咧，其实系英籍鋸甲兵嘅一个佢哋自己一个筹备嘅一个活动嚟嘅，系啦。跟住每年咧就系沿住呢个麦理浩径咧，就由一段行到10段嘅。最当初系啲士兵做嘅呢样嘢，喺1981年好似
0: 1981年，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都喺香港都有，
3: 都40年40几年啦，系、
0: 哦、
3: 啊。
0: OK，
3: 咁本身系一个私人嘅活动，或者系一个佢哋自己围内嘅活动嚟嘅。咁后嚟1986年咧，先至由乐施会呢、這个组织咧，去到邀请市民去有一个公开嘅招募，同埋公开可以大家参与嘅一个活动咯。咁、变成一个筹款活动啦，所以就系。
0: 哦，即係其實係一個籌款活動嚟嘅，
3: 係啊，幫樂施會籌款咯。
0: 即係可能我組咗隊，跟住就有個籌款袋，咁就不斷，你資助我啦，咁我完成你又捐錢咁樣啊？
2: 4个人一齊出發，咁你就揾你嘅隊友，咁就。籌夠錢咧，咁就你就可以組隊啦。
0: 哦，即係首先要籌夠錢先嘅，籌到幾多錢先玩得㗎？
4: 唔係，首先要抽到，
3: 係
4: 你要、哦、你要先報名，
3: 係
4: 個流程係你要報咗名，跟住你要抽中，你抽中咗做咗隊長之後，跟住你再揾3隻腳同你一齊癲啦。
3: 係啊，
0: 哦，即係你要過3關先至有機會參加毅行者喎，唔係咁容易喎。咁但係我好奇一問啦，個機會率？是几多啊？即系你哋知唔知大概、啊，抽中嘅机会率有50%，报名总人数同参赛人数。
3: 我哋分享我哋嘅例子啦，因为我哋咧好早咧就已经揾咗我哋4个队友噶啦。
0: 系。
3: 咁咧，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每一个人咧，我哋都队支签入去抽、
0: 哦，每人都买一次六合彩啦。咁有4支签啦。
3: 结果咧，我哋嘅例子啊，就系我哋嘅例子咧，我哋4个人入边咧，得我抽唔中啫。其他3個都中嘅、哦，即抽中咗，佢都高嘅其實個
0: 75%
3: 啦，系啦。
0: OK，
4: 啊，我之前都係嘅，
0: 係咪啊？
4: 係啊，
0: 即大家都係會用呢個方法嘅。
4: 會，因為你要推高個成功率啊嘛。
3: 係啊，
4: 你可能真係黑仔起上嚟，原來4個人抽都未必中㗎。
0: OK，
4: 咁你就可能要睇下有冇人爭隊友啦。
0: 明。
4: 不過但係如果你同得人一齊玩，你亦都有好多因素。即係比如講，可能大家嘅速度啊，大家嗰個性格可唔可以磨合啊？好多嘢發生
2: 的。要夾嘅。
4: 係啊，唔係咁簡單嘅。
0: 哦，咁所以就純粹係抽籤嗰個就叫隊長啦，抽中咗就做隊長。但係最緊要嘅唔係邊個做隊長，係邊4個人合作組隊去參賽，係嘛？
3: 係。
0: 咁喺揀隊友嘅過程、組隊嘅過程，其實有冇啲咩邏輯啊、戰略啊？
3: 你有咩邏輯啊？乜嘢？
2: 冇乜邏輯，都係要夾咯。係
0: 係，
2: 唔好練練下打交咯，因為好多意見不合。
4: 哇！好恐怖，講到點樣打交嘅？
0: 點解嘅？點解嘅？
2: 嚇咁，因為大家速度唔同咧，好容易有拗撬啊嘛。
0: 係。咁但係呢個係你揀咗隊友練咗1、2、3、4次先發現速度唔同，定還是你組隊之前就喂 Jackie， 我嚟緊想玩啊，不如我哋跑一次，睇下你追唔追到我，追我，係咁樣嘅。
3: 其實我哋嗰陣時嘅例子咧，就係咧，因為通常毅行者喺11月呢啲月份舉行啊嘛，咁其實喺 我哋係2024參加啦。咁其實2023年底咧，當初我自己咧就其實就心鬱鬱嘅。喺2023年見到啲朋友玩得好開心啦，喺藝行者入邊。
4: 我嗰屆
3: 係啊，係你嗰屆，其中有你份啦，係
4: 係啊，
3: 因為我喺嗰啲所謂補給站嗰度咧，就做補給嘅幫手
2: 支援
3: 嗰啲私人支援咁樣啦。因為呢個賽係容許私人支援嘅。咁嗰陣時見到好多我自己嘅朋友咧，都好努力咧，夜媽媽三更半夜喺個飛鵝山度片落嚟。
4: 我见到你啊，
3: 系啦，我都见到你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好热血啦。跟住我就心谂，哇，咁热血嘅事情，不如趁依家仲行得走得，而家仲跑紧步嘅时候，不如就报名啦咁样。
0: 即系凌晨开始嘅。
3: 下午開始的，但是你當你去到一些位置已經是凌晨的了，還有通頂，
2: 即是走了一半路程都
3: 一半到了，
2: 都已經深夜的了，凌晨
4: 的。其實他會分幾節去起跑的，不過呢就大家正常人，我們用正常人的速度去計都一定會經過一整晚的了，去到係過咗一個通宵之後，再去到第二個朝頭早咯。
3: 係 啊，通常個
4: 基本
3: 基本
4: 嗱，呢個除非我哋講緊我哋所謂話一啲高手外星人咧，佢哋咧由八點鐘朝頭早開始嘅話咧，係真係可以十二點前完到噶。
3: 係嗰啲就高手啦，
4: 絕對可以，即係可能玩十零個鐘頭已經玩曬100公里咯。
0: OK， 即係精英級就可能十。五六個鐘都還
4: 是
3: 唔
4: 使啊，11個鐘頭內都見過。
0: 咁但係調轉，即係可能大部分嘅參賽者會用幾多小時完成到啊？
3: 一般咧都係例如28至30几个钟咁樣啦，一限時就48个钟嘅。
0: 係我都睇即係48钟头內完成。咁我唔識，我就諗兩日
3: 三十零，即係嗱我講
0: 睇套戲都先行都仲得啦。
3: 睇幾套都得啦嘛，
4: 睇好多套啊，
3: 10套你可以睇，
4: 一套先2个钟。
3: 嗰啲系列嗰啲，
0: 系咁，但系原来系真系要跑超过24小时嘅，可唔可以咁理解？
2: 一定要
0: 添啊！
3: 即系一般人咯，
4: 一般啦吓。
0: 咁但系呢件事，我唔系你哋呢个界别嘅水平，我就觉得跑多过24小时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呢件事即系会唔会危险？
3: 首先更正一个概念先，嗰24个小时你唔系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跑紧嘅。
0: 哦，
3: 你需要知道你上紧山，你系上紧一座又一座。香港的不同的山峰，你其实上山的路段呢，阿明知道啦，就是就行啫嘛，我哋点会真系跑啊？即系一般行山嗰种行，不过就会快少少，
2: 急步行
3: 快少少，唔系郊游冇啦。咁去到一啲平路咧，我哋嗰组就冇跑嘅，有啲组别咧会选择慢慢跑。總之你的速度咧，比你一般行山快少少就得噶啦。其實
0: 即係唔一定，唔係全程24小時係咁跑，係咁跑，即係都會行下，即係最多就係唔會停低打卡啦，唔會停間遊。
3: 甚至會休息嘅，有啲休息站仲會耐啲添嘅，有啲大休位啊。
0: 戰術上嘅休息啦，係啦，即係或者行都係無可避免嘅一個放緩啦。咁但係都唔會真係好慢咁行嘅意思。
3: 嗯，
4: 因為有陣時去到啲路段咧，你去到嗰啲中途站，你會坐低休息，順便食下嘢嘅。咁你咪邊食邊休息。咁樣去慳時間咯，
0: 明白，即係戰術上就要跑啦，唔跑啦，補給啦，休息啦，去完成啲超過24小時嘅呢個比賽或者活動啦。咁嗱，你哋頭先有講到啦，即係原來有唔同嘅崗位喎，係嘛？即係一組入邊有冇唔同嘅崗位，定係冇嘅？組裏面又冇，但係就你可以考慮做下支援組啊，即係有啲咁嘅嘢㗎嘛。
2: 通常都有啲朋友咧會自告奮勇幫我哋提供食物啊，喺一啲點度甚至提供埋廠
0: 嚇，
2: 即係係啊，唔係即係鋪張席，係唔係鋪張席咁喺地下俾我哋吸十零分鐘咁樣，煤一煤氣咁樣咯。
4: 好好嘅補給啊！呢個
2: 係真係好
4: 支援，真係不得了啊！
2: 好夠朋友。
3: 系咯，有嘢食，有嘢飲，亦都有啲會有按摩添，甚至我知道，即系啲朋友自己圍內嗰啲。
2: 我見到人哋打邊爐，
3: 系啊，有打邊爐，系啊，
4: 好專業
3: 喎。其實我哋嗰年都有嘅，
0: 都有打邊爐，
2: 有添友，
3: 隔離添友，我哋都有，跟住我哋黐埋，我哋有份食。
0: 都係振奮軍心用，我覺得，即係除咗補給碳水化物呢個係專業啲啦，打邊爐係令你覺得好愉快啊，係嘛？或者可以能夠喺個山嗰度打邊爐，但係唔講打邊爐。住啦，即系换句话嚟讲，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毅行，唔使即刻报名嘅，其实考虑下做下啲 friend 嘅支援队，带下火石，其实都系好合理嘅做法，系嘛？
3: 系我当初玩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啫嘛，我做支援，跟住我见到咁热血呢件事，所以咧我喺2024 年初嘅时候咧，就已经 mark 定几位可能嘅队友咧，就组队啦。
0: 嗯，
3: 就我哋已经好早就埋班，不如今年2024年我哋做一样嘢就系玩艺行啦，咁样。
0: 系，
3: 咁就开始呢
2: 叫未抽得签，
3: 乜嘢都未做啊嗰阵时，但我哋
2: 紧噶啦，
3: 系已经练紧噶啦，所以。
0: 哦，咁但系你咪会好担心咯？
3: 系，
0: 我练咗几次，
3: 系
0: 抽唔中。
3: 其实冇所谓嘅，即系当行山练山
2: 啫。练咗都系自己
3: 的。系啦，同埋而家香港好多跑山比赛嘅，即系毅行者系其中一个选择咯，系啦。
0: 咁但系调转咧，我又访问下你，咁你哋其实本身参加参赛咧，叫做毅行嘅目的，其实有冇话听你哋咁讲，即系其实都冇所谓嘅，啊可以啊慈善啊最好啦，但系同样地都系一个挑战，定还是系俾自己嘅一个目标啊？你觉得咧？初初你参加毅行？
2: 都是挑战咯，同埋都是俾朋友拉我入坑咯。
0: 系，因为呢个比赛最特别嘅方式，我觉得是组队啊嘛，即系并唔系话啊我自己一个跑到个成绩，咁系要可能一队人，你哋会唔会队入边有个分工啊？佢就负责带头，佢就负责认路，有冇呢啲噶？
3: 有嘅，我哋四个人入边咧有一个咧就零舍行山经验好丰富嘅，不过佢唔
0: 系
3: 好成日玩比赛嘅，咁但系佢香港嘅大部分嘅山咧佢都好熟嘅，即系边度应该要行快啲，边度应该行慢啲，吓边个位要补给，每次行山要带啲咩咁样，带几多补给咁样，咁就有呢个担当啊嘛，呢个叫咩？队长啦，咁啊，阿Ming咧就系一个支援啦，佢通常我觉得佢系心灵嘅支援。

0: 醫援嚟嘅，
1: 心靈雞湯，
0: 心靈雞湯嚟嘅，即係佢一路陪伴住我嘅，因為我係四個入邊咧最慢嗰個嚟嘅。肯定系啦，咁另外有位队友咧就系经验又好丰富啦，所以我哋有两个经验丰富嘅人加两个相对冇咁丰富经验嘅人咁样咯，咁就所以组成一个咁嘅队伍咁样。
1: 咁所以任何好嘅团队咧都系要互相配合，有各司其职先系好嘅。呢个时候到我发挥功能啦，我要播翻首歌先。年少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帮忙照顾孩子，非常感谢他。
3: 我们愿意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学会了。
2: 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互相体谅，关系便可以长久。
3: 但要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

0: 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3: 欢迎翻嚟，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呢、这个时候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4: 仲有我无路会嘅常客悠悠，
3: 仲有
5: 啊明啊，你哋好，
3: 当然唔少得另一位嘉宾
6: Jackie，Hello。
3: 好，咁今日咧我哋齐人啊，咁我哋啊继续倾下毅行者呢一个比赛嘞噃。
4: 啊，讲开又讲啦，你哋当其时最后系用咗几多时间去完成噶？
6: 真系哇，惭愧啊！
4: 诶，唔好咁讲，完成到都已经好威威噶啦，
6: 系咪？限时啊，48个钟啊嘛，
3: 但佢哋一脸尴尬喎，而家
6: 好尴尬啊！我哋用咗几多钟？
5: 系咪差唔多三十八个钟
6: ？我哋用咗38个钟，即系仅仅喺呢个限时前嘅10小时。完成到
4: 48喎，同38仲有相差10个钟喎，
6: 接近2晚通顶，
5: 系啊，啲砖翻到落嚟都。
3: 我唔識，我會覺得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可以跑足30几个钟喎，呢個已經係好巨癲嘅一件事啦。
4: 我做咗佢哋嘅 support 就係去到接放學咯。我係做咗人哋嘅 support 之後，跟住我翻屋企沖個涼，然後跟住我同老公再去做佢哋嘅 support 接放學。
6: 係啊係啊，
4: 唔係去終點接啫，我哋冇特別啲咩精神上支持下咯。我覺得
6: 係
4: 精神上支持下，因為自己玩過好明嗰個心情啊。
3: 即係你喺嗰個比賽嘅頭段同我哋 say 咗。
4: 冇，其實
3: 冇
4: 見過，係因為我當其時我答應了
3: 另一班朋友
4: 就支援他哋行最後嗰20公里，咁跟住咁嗰日都夜啦，咁我翻去都回一回咁啊沖個涼啦，跟住咁同老公商量咗，不如我哋又幫啊，
3: 再支持埋其他，
4: 係啦，同埋阿 Jackie 同埋阿 Ming 啊打下氣啦，喺終點接佢哋。
3: 哇！你諗下呢個比賽幾犀利，即係佢可以翻屋企 take 咗個 break 都未完，仲可以
6: 佢個 friend 個隊快我哋幾多先？
4: 唔係，其實幾個鐘 OK 嘅，唔係相差好遠。
6: 因為你住嘅地方離屯門都有段路，
4: 係只幫到我嘛。
6: 係啦，所以我哋用咗38个鐘咯。
3: 係，咁但係嗱，我又係唔識啦，我冇乜概念啊。38个鐘除咗連續好勁之外，咁同你哋本身個訓練目標啊，或者比賽前個預期嚟比咧，有冇出入啊？
6: 点都有啲啦，点都有啲啦。嗰时我哋
5: 都预想系30至32个钟嘅，
6: 系
4: 哦，最好系
3: 点样 set 出嚟噶？本身32个钟系
6: 冇噶，都系经我哋咁多次行山啦，即系一开始练习啦，咁慢慢系想组织一个32个钟内可以行晒麦理浩10条径嘅。咁呢个都系我哋嘅经验担当嘅队员，最开初佢。預計嘅一個時間，
5: 冇任何意外就應該得嘅。
6: 係啊，
4: 咁要聽你咁講，應該係有啲意外出現咗，
3: 所以先至變32变39，爭都唔少喎。
6: 38啦，38尾，差唔多啦，都39啦。咁個意外咧，就係咧，當年咧天氣咧就對我哋開一個好大嘅玩笑啦，就毅行者當日嘅前兩日，就有一個颱風。啱啱打完嘅個颱風，好勁嘅嗰個颱風。咁其實唉死啦！一見到有颱風吹襲之後，嗰啲山路咧其實就好難行嘅，好濕啊，好跣啊，
5: 變咗泥漿啊！
6: 啊點知去到啦嗱，比賽當日啦，去到嗰啲山路咧，比我想象中仲要跣好多倍，
5: 係啊，
6: 仲要惡劣好多倍，係咪阿明？係啊，
5: 就即係我見到阿 Jackie 就。跣咗唔知几多喎，咁我哋都有跣嘅，个个都有跣。
6: 你幻想喺个山嘅路咁样咧，全程都系跣住去啦。嗰啲泥浆咧就好似啲花生酱咁啊！你谂下，
5: 花生糊，
6: 花生糊系啊！你幻想下，即系嗰只颜色都一模一样啊！你明唔明？个泥浆嗰啲颜色系一模一样。
4: 画面啊，即
6: 刻嗰个质感啊，texture 都系一样啊，同埋跟住我就跣咗，我系四个队友入边跣得最多嘅，我真系成个。 劈劈咁樣跌蹬落地下好多次嘅。好彩又因為佢有泥所以唔係好傷。
5: 痛嘅。
3: 哦，等我仲會諗啊，會唔會咁樣就整親？咁整親就完成唔到，或者會更耐？
6: 哦，我都好驚整親。

0: 亲啊！嗰时我好惊整亲，例如即系拗柴啊，
1: 即成个搭落地
0: 啊，系啊系啊。但好彩，真系好彩，就系冇乜少少擦损，我记得嗰阵时少少啫，但系亦都唔影响嘅。咁所以就好好彩，系。
2: 同埋睇翻上年咧，唔系即系睇翻过往嗰、那个即系大会公布话咧，其实你哋玩嗰一年咧，嗰、那个嘅退赛率系最高嘅，讲紧系接近30%嘅，即系你哋系完成到嗰七成嘅其中一队。其实是很犀利咯，因为就算即系我哋讲紧话退赛嗰一班，其实部分可能不排除都是啲高手嚟嘅，但是可能他哋去到遇到呢啲咁恶劣嘅环境里面咧，佢哋可能都是可能各样嘅因素啦，比如讲是安全问题啦，又或者是觉得自己都要放弃啦，即系好多谂法噶。咁但是你哋是真系坚持到最后咯。
3: 佢哋仲要做唔到目標時間咧，可能因為啲高手係想快啊嘛，
2: 嗯，
3: 唔係想完成啊嘛，
0: 我哋係想完成嘅，
3: 好想完成
4: 啊。OK， 即係以各人有唔同嘅考量啦。咁至於嗰一年嘅天氣，令到個難度係大大提升啊。不過我覺得其實高手唔係應該梗係玩咩？就係、是、咁有難度，我挑戰一下先。不過有危險嘅，
2: 唔係佢哋可能個心態上係我要攞獎啫嘛。
4: 哦，
2: 咁我既然我而家咁惡劣嘅環境之下，我都未必攞到奖，完成到都攞唔到奖嘅时候，咁不如就算啦。
4: 或者得不偿失啊，即系咁高嘅受伤风险，我都去搏。咁我因咗一个赛而失咗几个赛就唔好啦，即系可能会咁谂啦。咁、但系喺你哋嘅世界，你哋就决定坚持咯，系嘛？
0: 其实咧都有个
4: 有谂过放弃嘅，
0: 有谂过放弃有嘅，因为嗱，我咪头先我哋经历咗嗰段花生酱嘅泥浆路啦，其实系麦理浩径第三段嘅鸡公山，无论系上同埋落咧都系好痛苦，特别系落山啊，落山其实仲痛苦啊，因为咧你行快啲咧你又跣，你行得慢咧又真系慢到咧好似老鼠拉龟咁样，
4: 又好难受啊，
0: 棘下棘下好棘啊嗰一晚，你记唔记得？
3: 同埋我哋系见到好多其他队嘅人都系咁样嘅，大家都系咁样嘅，
0: 成条长征队咁咧，全部人都喺度，
3: 我哋都快唔到，人哋快唔到，我哋全部排晒队咁样嘅。
0: 我都好彩嗰阵时系好多人喺呢个山头度，先令到我冇咁易放弃。如果得我哋几个人咧，我都真系崩溃。
3: 其实呢样嘢都相对安全咯，所以
0: 咁啊系，
4: 即系咁多人陪住，
0: 系啊系啊，咁但系都。好辛苦，即系我记得嗰晚系我练咁多次山以嚟，因为我哋练嘅时候冇经历过呢个路况啊嘛，
4: 系一个经历唔到啦，
0: 系经历预期以外噶嘛，呢个
4: 拎个台风出嚟俾自己练噶嘛，
0: 同埋我哋都唔会啦吓，特别唔好啊，听众唔好试呢样嘢，咁啊系落到山之后咧，我哋终于哇好感动，见到补给。叫水浪窝嗰度啦，
3: 见到成班 friend，
0: 见到成班 friend 出现啦，哇！我真系大叫咗声嗰时，
3: 同埋都大忧，真系
0: 真系焗住咧。嗰阵时原本谂住喺嗰度唞廿分钟，结果唞咗
3: 成个
0: 接近成个钟，
4: 系
0: 而喺嗰成个钟里边咧，我不断同自己交战，走唔走好咧？走唔走好咧？
4: 放放
0: 不如走咧？不如走好咧？就系谂紧呢样嘢啦。
2: 但系嗰阵其实都玩咗三分一噶啦，
4: 系
2: 啊，
4: 三分一，
2: 即系你成个佢成个比赛里面都玩咗超过三分一嘅，即系好挣扎，究竟我走好定唔走好啊？
4: 剩翻三分一就话，好似玩多咗一半唔抵啦。
0: 后屘问翻我哋四个，后屘问翻佢哋冇出声，其实我嗰阵时有出嘅声，
4: 其实个心都想走
0: 嗰阵时，但系唯独是阿明好似冇谂过，佢由头到尾，阿明由头到尾冇谂过想走，但系我哋其他三我就讲咗出声嘅啫，
3: 都有。佢哋有，
0: 我唔記得佢哋有提過。另外兩個隊友都好似有提過，但後屘問翻佢哋都話有諗過嘅咁樣。
2: 哦，
0: 喺嗰度走噶啦，諗住。
2: 嗯，
0: 三分一嗰度走。
4: 我聽完你哋嘅描述咧，有啲似劫後餘生啊。
0: 卡數位，
4: 即係只係三分一嘅路程啦，咁啊就捱完去到補給站，已經好似係死過翻生咁樣啦。咁所以咧，你哋想放棄，我覺得都人之常情。咁但係我更加想訪問下明，嗰下你究竟諗緊啲乜嘢導致你想玩落去啊？
3: 冇啊，都係想繼續完咗佢咯，因為係四個人嘅一樣嘢，一樣可以完成到嘅嘢嚟噶嘛，好想一齊完成咯，唔想有任何一個人退出咯。
2: 又俗稱四八一啦，
4: 係嘛？
3: 係可能係
2: 咩
3: 嚟㗎？應該就係依樣嘢。
2: 係咩？
0: 四條友講八卦。四個隊四人八腿一條心。
4: 哦
0: 四个人八条腿一条心，
4: 都是呢一个毅行者的一个宗旨啦。
0: 系啊系啊。
4: 咁、
0: 啊、
4: 但系调转啊，我再挑战下你先。咁但系你嘅队友都想退出咯，你唔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咩？系嘛？即系或者你只系四分一啫，或者调转啊，全场有成百人，有唔少人开始退出，你会唔会担心你变成咗少数？你不如跟着走啦？你有冇咁谂过？

0: 又冇啊，同埋系呢条友拉我入局噶嘛，我惊唔俾佢走啊，
1: 系咪啊？
2: 但我事后谂翻咧，我觉得嗰阵时咧系我想发泄嘅一个方法嚟啊，即系真系好辛苦嗰段落嚟，嗰次落嚟，
3: 明
2: 哇，真系辛苦到我系乜嘢都想讲啦，
1: 系，
2: 但系我讲完之后咧，其实唞一唞咧，其实咪
0: 冇事嘅，
2: 冇事噶，其实
0: 同埋我觉得你走咗可能会后悔。
2: 是
0: 因为你决定了很耐呢样毅行呢、這个，
2: 同埋我哋练咗好耐噶，我哋练咗即系十一月举行，我哋系嗰阵时讲紧过完年啊，二月
0: 已经开始练，
2: 即系过完个年，我哋已经开始个个礼拜有得练山啦。
0: 预先有得抽，我哋二月已经练啦，
2: 系个个礼拜有得练山。
1: 系，
3: 其实佢哋系比正常系早咗，提早咗好多年，
2: 提早咗好多好多，
3: 即系佢证明佢哋有几想去参加呢个比赛嘅心咯。
1: 咁所以咧，调转有好朋友系好紧要嘅，即系其实佢一时意气嘅说话，佢自己都讲出嚟都会质疑，但系有个朋友。在隔离识得提翻住自己，你系好想玩噶，你走咗你会后悔一世噶。你个朋友坚持翻，掹翻你低转头，我觉得呢个系人生可贵嘅地方。
3: 我觉得系个比赛嘅精神咯，因为你以往你玩比赛，你如果你独立一个人玩嘅话，其实我谂佢哋个神都走晒
0: 嘅，走晒。
3: 但如果当你咁难得，你四个人一起过往嘅经历，由一开始话要参加，跟住一起练，跟住到抽中，跟住到当日嗰个比赛。咁係惡劣嘅，但係咁，喂，都嚟到咯，都玩咗三分一咯，我唔係唔去埋佢啊。
1: 所以呢，有時有啲嘢提醒下你係好緊要嘅。呢、這個時候不如聽返首歌，可能歌入面都提醒你一啲嘢都未頂㗎噃。

0: 好啦，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啦，呢、這个时候 Yoyo 有啲问题想问你哋喎。
1: 其实你哋上次咁样玩完之后咧，会唔会话想再参加？即系想挑战一下你哋本身嘅目标时间咧？
0: 系咧，
1: 因为上次你哋玩嘅时候系有出手啲意外啊嘛，
0: 或者叫地狱级啦，你哋嗰个系高手级啦。咁嚟紧即系会唔会想参与翻一次？可能简单啲啊，晴天啲啊。玩多次
1: 做个靓啲嘅时间咯。
2: 虽然咧佢系有20K 啦，咁但系我觉得100K 先至有嗰个意义，同埋一定要揾啲信得过嘅队友先至真嘅真嘅坚嘅，
0: 系
2: 信得过队友一齐组队先至享受到呢个旅程咯。
0: 咁阿明嘅意思即系就佢觉得太简单啦，而且揾唔到合适嘅队友，所以就唔玩啦，系咪咁嘅意思？
3: 唔系，唔系有太多嘢玩啊，真
1: 原班人买咪得咯。
3: 啊，
1: 一日夹过你哋磨合到嘛？喂，好难得可以磨合到噶。
3: 系系嘅系嘅，我自己就想嘅，我自己就想想跑多次或者做多次呢
0: 挑战多次啦，
3: 但系你话系咪好快又想做咧？咁我自己其实跑步上又有啲其他嘅比赛又想试咗先，咁我就想试咗多几次嘅全马先，咁我之后先再翻越野啊，再上翻山啊。咁我希望咧再一次玩毅行嘅时候咧，绝对系想快过上一次玩嘅时间，
2: 有进步啊要，
3: 即系呢个唔系因为话自己好想贪嗰啲咩时间嗰啲，我唔系嘅，只不过系一个俾你知道你自己有进步。步嘅一个过程咁样咯，系啦。
0: OK， 咁嗱，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听到呢一度，咁换句话嚟讲，我简单去形容就系毅行系一样好难嘅事。
3: 嗯
0: ，OK， 因为又辛苦啦，又长时间啦，跟住坦白说，亦都唔会话有咩奖金啊，即系可能系因为慈善噶嘛，系咪？即系捐款啦。咁其实对于现今嘅社会人嚟讲，咁呢啲咁难嘅事，点解要做呢？其实即系挑战，好多比赛都有挑战啦。咁点解你会中意或者觉得啊呢样系人生嘅 checklist？ 可唔可以咁讲啊？
3: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啦。因为你行100公里，喺香港行一段咁有价值嘅一段路，你知唔知而家咧好多外国游客、内地外国咧系好多人特登嚟香港飞嚟香港咧，就系玩呢条麦理浩径，即系我哋玩毅行者呢条路线，佢哋自己都会跑。自己都會分幾次咁樣完成一至十咁樣，
2: 特登行嘅，
3: 特登行嘅，
1: 有啲就一日玩一段咯。
3: 係啊係啊，嗰啲某某書嗰啲介紹之後就好多啦咁樣。
0: 哦，即係就唔係搞毅行，
3: 唔係自己玩
1: 嘅，自發行嘅就冇㗎。
3: 所以呢件事，
0: 因為條路一直喺度啊嘛，
3: 條路一直都在啊。咁所以係毅行者帶出一個氣氛，就係哇令到人知道香港嘅山係幾咁嘅靚，
2: 幾咁靚，
3: 幾咁嘅。規劃得好好，係好郊野係非常之好。香港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啊！除咗城市嘅靚之外，亦都有大自然嘅靚。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哋除咗係挑戰自己之外，亦都係用雙腳去感受我哋嘅城市嘅一個好好嘅機會。
0: 嗯，
3: 用兩日一夜嘅時間，用雙腳去旅行咯。你叫
0: 因為都好難得你自發去做呢件事，即係我覺得我去郊遊去玩半日係好正常。
3: 係，
0: 但係不如我哋。抽起條筋量一夜咁跑，其實你未必會嘅。
3: 所以咪玩毅行者咯，因為有補給啊，有官方補給，亦都有私人補給啊。
0: 即係有一個官方搞嘅組織啦，跟住有唔同嘅規矩程序啦，令到你呢件事好似世界盃咁樣咁啊，四年總要看一次，四年總要搞一次。咁阿明爺咧，你覺得咧，其實毅行咁難，點解你都要玩啊？
2: 好似一個嘉年華咁樣，你會見到好多朋友嘅，咁就你會互相推動到大家一路向前進咯，咁就向住終點呢個目標一齊行咯，咁其實我覺得係好有推動力嘅，我覺得都好鼓勵到大家去玩咯呢樣嘢。
1: 咁即係话我哋就算一啲未玩过嘅你都会鼓励佢哋都要点都要试一次。
2: 可以由行山开始体验下先嘅。
1: 係囉，因为一嚟玩一个未行过山嘅人突然之间要报过毅行100公里嘅真係好有难度囉。
0: 嗯
2: 係囉，可以先由
3: 选段咁样玩囉。玩三分一、四分一、五分一段咁样。

0: 自己行下先咯，游交流下先，
1: 感受下个，
0: 识下你未来嘅潜在队友先啦，咁样。
2: OK， 咁其实嗱，听到呢度，相信大家都知呢件事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
3: 绝对啦，
2: 系咪啊？
3: 系啦。
2: 咁但系我哋有时做人就系咁嘅，知难而退好容易啊，系嘛？落雨走咯，好正常。但系有时就有啲嘢就系越难越要做。
3: 唔系因为有朋友嘅鼓励之下，就由放弃变做坚持。
2: 你就会发觉啊，其实你得着嘅会有额外嘅，唔系净系捐款，唔系净系个奖牌。你会发现啊，原来我有队友，原来我有朋友 ，OK， 原来我可以喺香港呢个风景底下打边炉。
3: 可以讲一世，
2: 系咪啊？即系呢啲，我觉得第日变咗啊，叔叔啊，伯伯，我可以同翻唔同嘅人分享，我会觉得好自豪、好光荣。咁呢个可能就系难先要做嘅重点咯，好冇？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有缘再同大家一齐倾下香港跑步嘅事啊，好冇？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继续边边边跑跑香港人，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及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未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表示，今天共有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有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机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洲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以往人流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后再做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境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了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的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阿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这艘船无法运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洛旺季节在冲绳岛以南约20公里，预料向 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北偏西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1星、2星和3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月夜月逍遥，
8: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午夜十二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及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技科学技术。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危殆的6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涕和咳嗽，被带到绿墩治医院急诊室，其后因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3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6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10天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幢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了3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在伊朗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军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1艘航母和1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2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阿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这艘船无法运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2天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着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 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试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空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即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天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天向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后获释。沙拉昨天现身法院，并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与骚扰，自己与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奎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克思。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及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天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着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

0: 晴朗。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4: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

0: 事。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就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家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 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家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城市最寂静嘅时刻，亦都系我哋一星期一次见面嘅时间又嚟啦。喺呢个只得我共你嘅音乐晚上，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守候住你。

用飞行作为人生和情感的隐喻。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好多嘅说话我哋未曾讲，有啲嘅道别我哋都未嚟得切知道呢，就可能真係要道别啦。人生就好似一程又一程嘅飞行咁样，有啲嘢话嚟就嚟，话走就走。两个星期冇见，你最近好吗？

只是因为挂念这两个字，唯有挂念你掉下了男儿泪。唱紧歌的是王君，拣来这首《凡人不懂爱》，讲述的一阵是为了人的好而牺牲自我。这份咁伟大的爱，可能我们在教科书上见不到，可能要在连续剧上学回来。

0: 如果在课堂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数理的知识，一些硬的知识，恋爱和爱情相关的经验呢，只能够凭电视剧上面学习啊！嗬，唔知同你听过几首关于电视剧的歌曲，哪一首是你的心水呢？
1: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

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现代人的娱乐方式有很多，但作为零零后出世的我呢，都还有经历过几年电视捞饭的黄金岁月。节目的开头呢，揀来几首是属于我小时候很有印象的电视剧主题歌曲，希望带你重回一下这个 Gen Z 年代的怀抱。

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希望你可以收下陶仔呢一份嘅协议啊！特登精选咗一啲细个听到大嘅剧集歌曲，今晚为你送上。希望你听得开心，同埋可以原谅我。上个星期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所以需要缺席一天，亦都非常感谢刘龙大哥同埋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手同埋帮忙。

希望一连串嘅好歌可以令你原谅兔仔做了一次逃跑嘅图啦。工作好忙碌，但系喺工作之中咧，我都冇忘记大家嘅，都系好努力、好用心机咁样去听一啲歌曲，拣一啲我觉得最好听嘅，同埋好符合我今个星期嘅情绪嘅歌曲分享俾你。

0: 丢下痛楚，好好过。
1: 唔知你个唔觉得咧？呢位歌手嘅声线咧非常特别，都系几好听。不过好似啊，唔系好觉佢唱歌咁样嘅。佢就系陈展鹏啊，带来佢呢首剧集主题歌曲叫做《差半步》。而家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36啊！唔好意思嘅说话都要再讲多一句啊！下个星期我又会变翻逃跑个图啊，都系工作嘅问题啊！最近公司咧项目比较多，下个星期仲要出差，所以唔喺香港嘅我咧都系主持唔到节目，非常感谢其他主持同埋监制嘅帮忙。

0: 陈展鹏嘅差半步之后，拣嚟何雁诗嘅呢首《爱近在眼前》。至于讲于社交媒体嘅贴文上面咧，见到有听众朋友留言就话问我做咩蒙面，可以睇真啲咧。其实上面咧系一块面膜嚟嘅，而面膜上面咧亦都系印住一只我几喜欢亦都系几可爱嘅公仔，展现James 可爱的一面俾你睇。
1: 共我度假，为何这样难？

在那一个电视 no fun 的时代，除了剧情很值得被人讨论之外，其实剧集歌都是属于我们共同回忆来的。而这一首投降吧对我来说回忆是更加之重。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除了在电视会听到之外，那时在即大厦的走廊都有机会听到这一首作品。咁啱隔篱单位嘅一位大哥哥，不停喺度 loop 住，大声播放，播得嚟之外咧，仲会自己唱埋一份，希望今日佢冇投降。

劇集可以陪伴我哋一段嘅时间，而更加长播得耐嘅劇集咧，系可以陪伴我哋更加长嘅时间。但系剧集始终都系剧集，同好多好嘅电影作品一样咧，都系有佢播完嘅一天，都会迎来大结局嘅一日啊！爱回家都唔例外，不过好嘅回忆可以有歌曲去代替。

0: 自己觉得音乐同埋相机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机系用光影去留住嗰个嘅瞬间，而我觉得旋律同埋音乐咧就用声音、用听觉去锁住你嗰一刻嘅回忆。听翻呢啲剧集歌，你会谂翻起剧集嘅内容，更加会谂起当初嘅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

仍然记得几年前去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呢，嗰阵时嘅我可能係啱啱有一段新嘅关系啦。睇返呢一套戏嗰阵时会记得，希望自己嘅关系就唔需要咁轰烈嘅，其实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呢，可能先至有我真正追求嘅东西。嚟自郑伊健嘅呢首《甘心替代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自己係返去边一个时期呢？会唔会记得当初自己係諗緊啲咩，或者係渴望緊啲咩？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2:56。

0: 同样是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莫文蔚的《呼吸有害》，将时间达到3点钟了。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94%。新闻简报之后，继续有我陶仔陪住你。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名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

0: 会继续同离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离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在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乜嘢天，今晚。

有不兔嘅兔仔陪住你啊！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啊，都见到外面嘅室外气温咧，其实系比较凉咗一啲嘅。相信各位大气电波嘅朋友，呢几日朝早出门口啊，或者夜晚翻屋企嘅朋友，应该都感受获多啊！开始咧立咗秋之后咧，天气都真系慢慢凉多些少啦。睇嚟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94%。最近希望都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啦，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带定一件风褛出街啦，尽量保暖，尽量保持身体健康。有身体好嘅健康咧，先至可以听到啲好嘅作品啊！事不宜迟，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少少嘅电影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同你分享。而呢一首咧，系喺我小学时期

新闻简报之后，同你分享咗两首嘅剧集歌曲，分别有关菊英嘅《讲不出声》，同埋啱啱有罗家良嘅《天地有情》。可能第一个小时播放嘅歌曲咧都比较年轻少少，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年纪稍有味道些少嘅。

来自《人在边缘》的一首插曲，由黎明献唱的《如果这是情》。好正的地方是一首来自玉置浩二作曲，改编自 Tomodachi， 即是朋友这样的歌曲。

1890年代除了音乐之外呢，当然电视剧集电影呢，我们都很兴呢去吸收外国的文化的。当然日本啊、韩国啊、欧美都不例外，连续两首都是跟日本有少少关系的作品，有妹姐的《赤的疑惑》。不知道那时候你有没有追这部《新绿白惠》的剧集呢？

属于桃仔的那些年，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大雨，也都没有错过任何一场的爱情。不是我常常都把握了，而我根本都没有爱情可以把握。属于我的沈佳宜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因为我读的是男校而不是男女校。但我们仍然都可以在电影里面窥探到或者是感受到一些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正正就是电影的吸引之处。

同样都是因为就读男校的关系，电影入面的小幸运呢都是与我无关的。但我的同学呢就没有我那么不好彩了。在中学时期呢都可以在校外呢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小幸运。而在这套电影热播的时候呢，我很记得戏入面的女主角呢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蜕变。是更加印证了对于一个小男生来讲呢，原来女大十八变是真的。就原来佢除咗眼镜之后加埋化埋妆呢，係真係可以由一个学生妹变咗一个非常美丽嘅女孩子。而嗰陣时我同学呢，有小幸运嘅同学呢都係咁样赞佢自己女朋友。当时嘅女朋友佢咁样赞佢嘅，除咗眼镜靓非常之多。

0: 等待呢首嚟自蔡琴嘅《被遗忘的时光》。呢首歌曲咧对我嚟讲咧意义系非常重大嘅。认识呢首歌曲咧系嚟自《无间道》嘅一个桥段啦。透过蔡琴小姐呢首歌曲，佢令我明白咗点样赚一套靓嘅 HiFi。靓嘅 HiFi 要嘅系咩？低音劲，中音准，高音甜，咁就够晒噶啦。
1: 也待你活下去，挨劫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一套我自己好喜欢的电影。恋爱爱情剧啊电影呢我们都大机会可以接触到。但是你说这些做卧底的戏啊咁激烈的争斗啊我们平常人真的很难接触得到。但好彩有电影有好的导演有好的演员有好的制作可以拍给我们看透过大银幕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些警匪片的

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之后呢我会揀来几首是属于我自己小小个陪伴我成长的歌曲。分别有啱啱上一首啦，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系同住我班男仔中学同学咧一齐放学唱机之后咧，几乎系次次都必点嘅一首歌曲啊！

作为一个00后，周杰伦周董的作品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不可以跨越的大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00年代的他真的称霸了整个华语乐坛。无论你在任何一个串流平台上听歌，那个平台一定会有几首周杰伦推荐你去听的。

0: 愿意。
1: 好想听众朋友提一提我，差啲都忘记咗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八三一乐团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嘅事情咧，俗语又话需要讲三次。嚟自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想见你》啊，就系、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呢一首歌曲。

除了国语歌之外咧，零零后嘅张之，我哋咧都系比较喜欢咧系听韩文嘅歌曲嘅，因为韩剧啊、韩风好厉害啊嘛，我哋自然都想跟贴嘅潮流听多啲嘅。而呢一首咧，来自《星星的你》咧嘅主题曲，我系非常非常之咁中意嘅。

觉得呢一套剧咧，好有嗰种命运要你一齐，你点到一齐嘅感觉。有位听众朋友咧，特别喜欢韩文嘅歌曲，希望呢一首《My Destiny》可以送俾你同你嘅恋人。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生

0: 聲明表示，和平委員會早前有關加沙地帶局勢的一份報告內容與事實不符，哈馬斯呼籲該委員會保持客觀平衡立場。哈馬斯發言人卡西姆在聲明中表示，和平委員會在社交媒體發表的報告站在不利於巴勒斯坦民眾和抵抗運動的立場，未能平衡和全面陳述當前局勢。卡西姆呼籲和平委員會避免採取以色列敘事，不要發布損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內容，強調加沙約200萬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對停火協議屢遭違反、平民持續遇襲和極為嚴峻的人道主義狀況。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政府正積極部署全新支援服務，為進行大型樓宇維修的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標和相關支援服務，防範圍標行為，包括制定嚴謹的顧問和承建商預審名單，以及為業主就聘用經預審的顧問和承建商進行招標和評標的工作。凌漢豪出席研討會時表示，政府已在今年預算案撥款3億元，當中1億元是起動資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計劃，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務，另外2億元是為日後相關的服務的業主提供費用寬減資助。政府正密鑼緊鼓敲定支援服務的執行細節，亦都會參考獨立委員會將發表的報告，目標是今年內推出經革新的業主支援計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道雲帶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凌晨3點，熱帶風暴科羅沃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同時位於日本以南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經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陪住你。

新闻简报之后，欢迎你翻来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广东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隔咗一个星期冇见，你应该唔会忘记咗我哋嘅老规矩吧？四点钟嘅时间，陶仔嘅主场将会拣来一啲陶仔精选嘅中文歌曲。

首先图选冠军歌的环节，第一首呢有来自电影《恋战冲绳》，由哥哥张国荣献唱的《没有爱》，跟住有啱啱学友的一首，细听歌词呢，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情节都在哪里听过，或者身边都有些人呢有类似的情况的。一首《耐人寻味》，天之耐人寻味，歌曲的名字亦都是叫做耐人寻味的。

跟住同你听咗第三首嘅逃选冠军歌。不过醒起咧，好似未同你开估今年或者系今晚我揀系边年嚟重温。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兔仔会带你搭时光机翻返去2000年啊，千禧年嘅冠军歌。

阿公苏永康的《因为爱你更珍惜我自己》之后呢，有王力宏的这首用广东话唱出来的《每天爱你24小时》。一日都只得24小时，是无分高低，无分贵贱，都是公平的。希望你可以善用接下来的24小时，和我一起直到清晨6点聆听好的音乐。

你分享自己陶仔都非常非常喜欢嚟自林忆莲嘅呢首《至少还有你》，原来推出嘅时间距离而家呢已经有26年啦。26年过去，希望我哋仍然都会继续有好听嘅作品出现啦，同埋都希望佢快啲快啲再翻嚟香港，再开到次演唱会嘅。继续我哋重温2000年嘅陶选冠军歌。

作为一个广播界的后辈，为了准备这个淘选冠军光环之夜，每个星期都要特登去跑回每一年龙虎榜的冠军作品。我发现都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规律的，就是由千禧年代开始呢，是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大概多了一两首是国语歌曲入了去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啱啱嗰首都唔例外，找自己陶吉吉陶喆嘅作品。

同樣都是00年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的國語作品，來自黃品源的這首《那麼愛你為什麼》。同一合唱的還有 Karen 莫文蔚，跟住又有翻幾首廣東歌俾你聽。

我哋听咗两首都系关于爱情嘅作品。爱情嘅作品有好多，不过连续两首咧都系比较中版同埋轻松轻快嘅节奏啊，分别就系有郑秀文 Sammy 嘅《感情线上》，同埋啱啱有 Gigi 梁咏琪嘅《Kiss 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45啦。外面可能系落住雨嘅关系咧，室外气温咧又跌咗一度，而家得翻26度啦。而且因为落雨嘅关系啊，相对湿度系94%。睇嚟你稍后香港咧都系会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将会回升翻去31度，新界再会再高一两度左右，整体系吹微风嘅。展望随后几日咧，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时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阴晴不定嘅天气。

前几首作品咧都系轻松嘅，而呢一首咧就系佢系快，佢系松，不过佢就唔系咁轻松嘅一首作品，系带一点神秘同带一点诡秘嘅。灵感来自于一个好多女士们都会喜欢嘅品牌嘅，所以嗰啲 product 啊、产品啊，当然系有格调系型嘅。用一个女性自强嘅品牌理念。

上一首同你听咗王菲嘅《香奈儿》啊，而啱啱有 Alan 谭咏麟嘅呢首叫做《自选角度》。将时间达到嚟4:54，同你听多一两首陶仔陶选嘅《2000年千禧年》嘅冠军作品。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与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与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

0: 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瑞州县系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寻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瑞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嚟到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同样都系桃仔主场嘅老规矩啊！会有清晨五点 rock 一 rock 嘅环节。踏入到清晨五点，唔知道出边嘅雨停咗未呢？但我相信嘅系晨曦咧，都系即将会出现。深夜告别练习，亦都要过一段落。首先同你听过乐队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

Rock and Roll 嘅环节，首先同你分享两首，欢迎翻我哋 Gen Z 呢个主题嘅作品，分别有乐队 Special 同埋啱啱有 DJ 嘅呢一首《哪里只得我共你》嘅呢两首歌曲咧，都系我哋 Gen Z 唱 K 嘅时候好中意点嘅乐队歌曲。继续我哋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啦，两首 Gen Z 嘅 Rock 情歌之后咧。加你一首呼应翻我哋节目主题嘅作品，虽然去到五点钟，去到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不过都想同你讲翻一句，我哋嘅音乐仲未完嘅，仲有好多好歌想同你分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拣来咗一首可以呼应翻我哋节目名称嘅作品。呢一对组合比较多会见到佢哋唱跳唱嘅快歌，同埋一啲嘅伤心情歌。一首咁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咧，真系比较少见啊！但佢同我哋讲节奏可以继续将再响起啊！喺不夜天入边，欢迎草蜢。

在深夜的喧闹退去，黎明还未完全降临的这段时刻， Rock and Rock 的环节带来重拍的鼓，重拍的 bass drum， 撕裂的吉他声，希望可以令你精精神迎接美好的一天。刚才我自己对几个很喜欢的乐队呢， Mister 入面呢一首叫做《边城》的作品，我觉得是沉默中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在都市的边缘，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茫，感到孤独，好像被人困在一座见不到出口的

喜欢上摇滚音乐的原因很简单的，就是除了情歌以外，我们有很多流行的作品可以选择，但是都讲到去个人成长啊、迷茫的时候，我觉得一把 distorted， 即是一些很嘈拆晒声撕裂的电吉他声呢，是可以最抚平到我内心的浮躁的。同你听了两首关于迷茫和个人的挣扎的摇滚作品，分别有 Mr 的《边城》和有 Beyond 的《长城》。

当然除了因为有个人成长和迷茫题材之外，兔仔喜欢摇滚作品的原因都不止这个。关于 JNC 这个大主题，和你分享这一对乐队是我由小听到大的，亦都是我喜欢摇滚音乐的主因。你知道他的乐队的

一生最美一次，比较少喺演唱会听到佢哋 live 唱呢只歌，但其实系我翻听佢哋 album 入边几喜欢嘅一首作品。今个晚上喺呢个机会送俾你。

同你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分别有 Green Day 乐队嘅一对零零年代活跃嘅乐队咧，有最新嘅派头作品 I'm Never Gonna R.I.P.， 同埋啱啱有 Oliver Cronin 嘅 I Feel You

0: 老实讲啊，第一次听到呢只歌曲嘅时候咧，差啲以为系农历新年又到。点解咁讲咧？感觉咧佢好有正能量，系叫你一路向前冲冲冲咁样啦。啊，但原来唔系新年，即系而家中秋都未到。点解咧？咁点解会有呢只新嘅作品呢？原来就因为马季都即将开锣啊！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彤。

0: 同你听咗两首嘅 R&B 作品，分别系呢一首啊 Steve Lacy 嘅 Is It Cool， 同埋临尾合唱嘅女声嚟自 SCA 嘅声音，同埋前一首咧就嚟自 Aska 张智豪嘅《落活道》。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一起在异地试过的珍藏餐厅，同你一起在公路旅行时一起听过的 Driving Playlist， 希望这种种的一切都只可以是我独占。有惊喜的这首作品来自 Jeffrey 魏晋生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以出之物》。讲述着当你和他分开了之后，同佢分享过嘅一切，你唔想佢同另一个人再分享过。

Jeffrey 魏晋生之后揀来这首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也都是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一名的作品。没那么过分卖弄技巧，只有真挚的感情。作曲徐继宗，填词林若零。

最后一首作品啦，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系93%。再见嘅时间系两个星期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涉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涉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下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涉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在本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球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话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的球主场以2-2逼和。

0: 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5.6 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西是50公里以上，西沙是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诗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呢，我都几期待开学㗎。嗱，首先都要讲下，就係今日呢，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希望呢，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呢，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習慣嘅呢？虽然呢，我嘅好朋友呢，成日都见面㗎，但係呢，我哋好鍾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你身边多唔多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㗎。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态。

上面或者在活动上面呢，总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你识的朋友，但其实你又噏不出究竟在哪里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都挺微妙的。通常呢，我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很熟口面，我就会想一阵究竟在哪里识呢，但又想不到。那未想到之前呢，就即刻当然是要报上一个的笑容啦，那然后跟他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谂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咧，佢都系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下。喺中学时期咧，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咧我真系谂唔到佢喺边度识嘅。咁结果咧，我就梗系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呢？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咋，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说，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很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緩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吃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 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了解一下。
8: 安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9: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唔呃得噶。
12: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13: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12: 系。
13: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11: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4: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5: 繼續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講就係容貌焦慮同埋身形焦慮。咁喺我身邊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過呢一個嘅詞語，而我都係其中一員啦。我之前咧都會對於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樣啊、肥得太多啊，都會真係有少少擔心嘅。咁但係身邊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係冇乜太過在意。咁所以可能系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咧揾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系俾翻啲 energy 自己，俾翻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哇，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咧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系咁啊，提醒自己咯，用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系要做运动啦，我真系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谂制定翻啲计划，但喺心情上边咧，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噶啦。我谂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嘅目标越嚟越近噶啦。所以话人有时咧信心都好紧要噶。如果都系喺纤体之路努力当中嘅朋友，大家加油啊！你哋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边咧，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边咧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边，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嘅靓。

心情嘅好坏，开唔开心，其实好由自己决定。咁我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细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文为您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林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与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天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与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时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及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说与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到9月7号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与女婿库什纳将在星期天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与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天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及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

0: 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天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天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左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指，截至昨天晚上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及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及隐患区域搜救。新华社报道，目前江西省市两级自然资源部门已经安排专业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救援人员全面排查灾害发生地周边山体、河道及道路的隐患，设立警戒区域，严防次生和衍生灾害发生，全县紧急避险转移5339名群众。高平镇明坑村石下左昨天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目前已经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仍有11人失联。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星期一天上午的7:08。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早安啊。或者呢，在地球另一端的你们，也许不是早上啊，甚至呢，收听重温的朋友，的确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我们的随身听的 APP。没错，来到621金曲专门店的时间，今天有敏儿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好像都已经习惯了早晨的节目。踏入九月份，我相信呢，这个月份对于不同的朋友来说啊，最大的一个印象呢哈，就是啊，开学喽。有的可能要照顾小朋友上学啊，甚至呢在我们出勤的时候呢，哎呀，这个交通呢啊，可能也得呢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不过随着踏入这个九月份开学日的这个开始呢，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好像也舒服了一点儿。室外温度呢26度啊，相对湿度92%啊。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首选来有莫文蔚。在那遥远的地方，

0: 腾格尔，月儿弯弯照九州。
1: AM 621

有些风景啊，可能只光在手机啊看图片是感受不到啊，得要用一些旋律啊带我们走进啊不一样的一些风景里面啊。听过有凤飞

飞呀、啊，月朦胧，鸟朦胧。刚刚听过野又刀郎的一首《草原之夜》。在这个城市里，要出去一趟旅行呢，未必那么容易。特别是在香港这个繁忙的都市啊。

感受过草原的广阔啊，也要感受这首浪漫的《梭罗河之恋》啊，由美黛。一眨眼，我们到南海走一走。今日选来有潘秀琼版本《南海姑娘》。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一口气听了三首歌曲哈，我觉得都有一点点的联系啊。有叶倩文一首《伤势》当中呢提到这个无名指，是不是就是一种囚禁呢？彭羚一首《囚鸟》，在这前也有吕方《一帘幽梦》。

0: 上午的7:54。把时间也带到来我们呢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了。有他们呢一首合唱版本呢，李宗盛、林忆莲，我明白。新闻之后继续。
1: 总有一天他会走得很快，
0: 更多的好歌等你。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及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接受推举，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进步党将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又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在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晚在本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月中旬也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做客0-0打平诺丁咸森林。森林球员利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皮球送入网，不过因手球犯规吃炸火，热刺开季至今仍未攻进一球，战绩2负1和。曼城平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剑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列。一度处于落后2球劣势的纽卡索凭哈菲班尼斯和基基兰斯的进球，主场以2-2逼平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进球，不过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扳平，两队赛和1-1。班里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也是1-1。做客的水晶宫靠低利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赋闲。另外一场，侯城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取1分。